0: 还看这么一会儿，眼睛就酸了。
1: 监控都是我看，你当然没事儿。
0: 感恩吧你们，你们还有监控可以看，我们全靠肉眼在广场上看人，眼睛就得靠练。梅兰芳先生练眼睛是看鸽子天上飞的，我们呢是要看地上走的屁股兜。人说呀，经常看漂亮的东西，人会越长越漂亮。你说我这个，我就说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帅，练吧，越酸越要练啊。
2: 女厕所里找着一件红色上衣，壁虎自己把自己尾巴咬断了。
1: 哎，这女的就这么跑了，男的也找不着了。

0: 你们这儿脏话怎么说啊？最脏的那种。
1: 我想到一个，那个，呀谁呀嘞？
0: 什么意思啊？
1: 吃屎吧你！
0: 太文雅了，还有吗？
2: 扑街啊！行吗？
0: 什么意思？
2: 去你的吧！
1: 我横尸街头。
0: 那还是吃屎吧。
1: 呀谁呀嘞？

0: 什么意思啊？
1: 身高5英尺5英寸，
2: 体重110磅，36D。这不用我解释吧？

医生说雨天路滑，最近崴脚的多，保重。

0: 北方有句话叫井水不犯河水，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你直接说啥事儿吧。
0: 我刚刚来，不知道你们什么来路。但是无论南北方，各行各业都得要守规矩啊，不能胡来。我小舅子吃不了苦，家里有钱，坐火车一定要坐卧铺，而且还得是下铺。
2: 一张下铺你们要加价150，可是别人为什么是50？你们加价还分人吗？
1: 有这事儿吗？咱们行情都是统一的呀。你们谁坏规矩了？
2: 那不可能啊。
0: 一男的，身高1.7米，穿深色衣服，脑袋老晃着。谁？
2: 你们要看着他，跟我打声招呼。
1: 为啥呀？
0: 倒票就倒票，他还偷东西。

0: 手机啊，绝对是全市最便宜的，质量也是水壶中的上等。我们平均每天卖出30-40部以上呢。这要是质量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来买？你说是吧？
1: 它都全市最便宜。
0: 你要是打算买的话呀，我才能拿真机给您来测试。我得保证啊，我们店里面的每一台手机卖出去都得是新机。
1: 多高天？我不够，高山青年。我已经是二手手机了，给我上车。

了。

0: 来的？
1: 公交车，我们的地盘儿。

0: 这买卖买卖，有买的就有卖的，而且基本上我们这个都有人介绍。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青铜器是从哪儿来的，我就是一二道贩子。说白了，他拿过来那点东西是不是赃物，我不是公安，我管不了，我也判断不了。
1: 当然，这种东西见不得人，也登不了台面，所以才会半夜交易。
2: 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1: 我不认识他，我不说了吗？这中间都有人介绍的，这一传二，二传四，传到我这儿，指不定过多少人手了呢。
3: 他长什么样，你记得吗？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那天也不是巧啊，还是有心啊。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站那位置黑乎乎的，而且广场上那个路灯还反光，我还真没细看啊，看清他的脸。
3: 你就是那个，那光影之下，他胸大吗？
1: 哦，我贪财，不好色，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
4: 说正经的，别嬉皮笑脸的。他卖你买，是不是？钱怎么过手？这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从来不……
1: 他即便是皇帝，还是要饭的，没人去管。
5: 行吧，就按你上次说的，先盯那帮有钱人，小偷小摸。

0: 要是领导怪下来啊，您就往我身上推，我呢一大堆处分，虱子多了我也不嫌痒痒。
1: 您说的好像就你们老爷们儿特仗义，我们女的都不好使是吧？
0: 哎呦，我没这意思，我没有，就是我没有跟错队长。那咱一块儿骗领导。
2: 骗这个字儿可是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0: 你看你这瞒吧，瞒这更准确。
2: 说吧，什么馊主意，赶紧说。
0: 信息很重要，我觉得呢，就是最近咱们得留意这些大型活动，那个车展啊，然后这个演唱会啊什么的这些。
1: 嗯，就是重点的这些日子，然后四面八方来的火车车次盯紧了。
0: 哟哟哟哟，要不然您是领导呢，这举一反三能力太强了。
3: 哟哟啥马屁拍的。哟，崔局。
2: 喂，崔局。啊，
4: 说怎么不接他电话
2: 啊？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呀？他特别忙。
0: 对，
2: 就在我边上忙着呢。
0: 我马上给他打。
2: 他马上给您打过来啊。嗯，好。
4: 什么情况？
0: 不知道啊。
5: 哎呀，别装了，怎么中国移动就把你一个人手机信号给掐了？眼角膜什么时候能给我拿回来？
0: 不是，我在找啊，崔局，这个眼角膜这事儿啊，它确实没这么简单，我也很着急。
5: 赶紧说。
6: 我刚才跟花姐也说了，我说啊，留意一下最近的这些这个大型演唱会啊，或者什么。您那边呢，帮我准备点数据，就是最近这种
0: 入室啊，什么仙人跳啊，所有的这个犯罪数据，整理的越详细越好。
6: 因为我觉得这伙人啊，他们跟咱们隔了一层帘儿。
0: 撩帘简单，但是咱现在摸不着这帘儿。我把规律总结出来以后呢，就能摸着帘了。我是这意思。
7: 我要的是结果，
5: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要的是眼角膜，到底需要几天？具体点。
0: 喂。喂。
5: 别喂了，说几天。
0: 那就今天吧，反正也找不着。我说今天能找着，您不是心里高兴吗？
8: 你的那位还是老样子，还在老地方。用你们专业术语怎么说来着？分开接触，避免传播。
9: 李小莲多舒服啊，每天都待在屋子里，吹着风扇，喝着凉茶，什么都不用干，也不用冒险，不担心被抓，拿的钱还是最多的。
8: 我这只手怎么还是稍稍有点麻？
9: 现在呢？
8: 人就是这样的，没有问题的时候，手和脚都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哪天迷了路，找不到吃饭的办法，才知道脑子有多珍贵。这些道理他们应该都明白。
9: 等有一天都明白了，心里积的怨都溢出来了。不过换过来想，要是有人只动嘴不动手，让我天天跑断腿，我也会不高兴。
8: 我这个人啊，脑子笨，不会观察环境，查看规律，像你那样提前做一些预案。但是我能保证的是，那些像怨妇一样的话，不管是阿兰还是财神，都不会再说了。
9: 光堵住嘴是没用的。
8: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0: 直觉，女人的直觉吧。
1: 所以你太瘦，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干嘛要去操心呢，是吧？人啊，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劳逸结合嘛。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下午茶做得很好，而且还有现做的点心，

0: 要去试一试。那个眼角膜的眼科医生也去的。我来你这儿那么多回，你还从来没有问过我，出去以后会去哪儿？
1: 我还得坐诊，不去了。

0: 你说不懂礼貌的人怎么越来越多？
1: 现在的人跟过去不一样了，坐公交车坐地铁，那些年轻人啊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你看看他，哎，他抬头看你。这一路上我是站着过来的，真是人心不古啊。
2: 你攒这么多钱不花留给谁呀？叫我出租车过来就行了嘛，都不会破产。
1: 我攒点钱也不容易，不像你不干活了还有理发这门手艺，我那都是公交车上一毛钱一毛钱的偷回来的啊！我费了多少心呢，我怎么能跟你比啊？啊，你是老大还管着大家的吃呢。哎，十年前啊，凡是吃这碗饭的都得过你这道关。

你点个头，年轻人才能出手，这都是有讲究的。你让他们去刚刚丢过钱的地方，专偷那些丢过东西的人，偷一个，偷两个，偷三个，谁把回头饭吃进嘴里，谁才能分到筷子。

0: 分到筷子的人自己有饭吃，也要给你尽孝纳贡，你有眼光呐。谁要是觉着自己的翅膀硬了，想自立门户也可以。谁要是能从你这个店里偷出任何一样东西，那都可以划片自立。哎，这可都是你定的老规矩啊。
1: 老掉牙的讲究了，都没人管呢。我头发也白了，早就该退休了。
0: 哎，你不是还管着这几条街的事儿吗？
1: 闲着没事就动动剃刀子，把街坊服务好了，改天走不动了，摔在马路上，也有人拉你一把。
0: 怎么这么早就打烊了？哦，一个季度一次，你们现在还在茶寮呢？
1: 天生爱操心，命苦啊，没办法。
0: 走了。

0: 哎呀，狗哥刚才打给我，说在医院里来不了了，急性阑尾炎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大明星开演唱会的话筒他都敢偷，这上医院那手术刀麻醉药那不得都偷？
2: 那个偷有。

0: 五名茶餐厅包仔饭的方子是谁呀？还不是他们骗我，说那张纸只两家餐厅。照今天他压在我床垫下边呢，天这么潮，回头欧拉了。等哪天我退休吧，开家餐厅。
1: 希望杯呢，只是开胃菜，现在还在申办亚运会。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呢？
2: 公安部。
1: 铁道部、市公安局联合行动，清理多区域的乱象，反扒排第一位。
3: 那不是在说火车站吗？
1: 烟仔分火车、汽车，放枪、打狼，火星子喷到任何人身上，谁都受不了。
3: 那也得吃饭呀，要不怎么办？各干各的。 看看，哎，不要老穿了，后面。特别棒哦，你把它穿的，它很好看啊。哎，等一下，喂，刚看完个病人，还有点事啊，你先吃吧，应该会比较晚，你先吃，
0: 我吗？那我等一下吧，那我可以吗？规矩是人类最大的发明。人类为什么比其他动物高级？因为我们讲规矩。我们吃这样饭的，不是谁都可以坐在这个桌子上，对不对？ 我们也瞧不起那种只偷医院、偷病，有人偷游乐场，有人偷商场，有人钻撬锁，夜半进屋，偷不到就抢。如果发生问题了，谁都顶不住的大事。还有很多例，我也不提了。我们为什么不做这种麻烦事，只坐公交、地铁和路口？ 你可以去偷金店，你可以去偷商铺，偷部汽车，或者偷个车牌子，留张纸条，要车主给300块就还给他。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档次太低了，因为太没面子了，因为我们要体面。
3: 有几个中国人抢饭吃，他们不守规矩，怎么办？
0: 那就看他们在这里待多久了。如果是路过的，算了。
4: 那如果不是路过的，
0: 那就要

按我们的规矩办事，如果有人抢我们的饭碗，先别管对方，先看看自己那个碗能够端得牢。最近天气转凉了，我反而觉得你们好像不太爱出门。

0: 姐，对不起，我是不是迟到了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路上实在是太堵了。还上次跟我老公打电话，都怪我，我们俩说误会了，孩子他爸以为我要来，然后我以为孩子他爸要来，结果。

0: 这假人身份是这个味道吗？假中医包治百病，是个骗子。你找的那个人行不行啊？上次也是他给的消息吧？
1: 说吃货车陷的他也熟，受个鬼！我要是再信他，我别干这行了。我们俩可能不太合适。啊？我觉得啊，跟你没关系，是我的问题。跟你离没离过婚也……我和你不一样，我没什么想法。说白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慢性子的人，也没什么追求，更不想去读什么夜大。就一个外地人，你知道吗？我没想好以后是不是。

0: 还要再回老家去，包括性格。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
1: 你是想说分手是不是？是不是？行，知道了。

0: 冲你老腰去！我又不是说今天要走，我肯定会干完这个月。
1: 冰姐，你看着我，说实话，
0: 家里表哥有路子能带我，我爸在。
2: 最近总咳嗽，趁着上个月感冒，捎带着就戒了。你欠多少钱啊？我妈说，这世上啊，甭管谁跟谁，你品吧，人和人就四种关系，报恩的，报仇的，要债的，还债的。我和我老婆，我就是还债的。
1: 我呢？报仇的？
2: 那肯定不是。你不在这四种里面，算是第五种。
1: 第五种是哪种啊？
2: 许愿的。

0: 就是这个小区了，这以前是毛纺厂的宿舍，这一片最旧的小区了，但凡是赚了点钱的都从这儿搬走了。你看这周边的高楼大厦的小区，这个是最破的，好多人把这房子租下来打成隔间，再把里边装上上下铺，专门就租给那些外地人。
1: 他俩在这住多久？

0: 哎呦，太具体的时间我也不清楚，就知道你表姐她跟这儿住，但凡她要挣点钱，估计也就搬走了。
1: 哎，行，谢谢您啊，您忙，来。
0: 再见啊！
1: 好嘞，好嘞。

0: 而下。
1: 欢迎欢迎，来，请上座来。

0: 不是两位吗？还有一位呢？
1: 有些事我直说了。
0: 可以，有什么要我们做的，尽管吩咐。
1: 我钱包丢了，里面钱不多，
2: 也无所谓。我的证件很重要，今天我就要找门。
0: 我们胆子再大再着急，也不会给自己找麻烦。警官的东西我们从来都不碰，以后都不会。你说这个事会不会是一个误会？
2: 你觉得是个误会？我觉得不是。
0: 也许有人挖了一个坑，等着看我们往里边跳。
2: 那你就跳嘛，摔不死你。
0: 钱包呢，我们可以找，不过你具体告诉我是怎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一双眼角膜，30万人民币，一个汉代青铜马，还有今天丢的美金，四样东西被同一伙人拿走了。
2: 今天我肯定要带他走，要么给人，要么给线索，要么严打，要么凑钱。广叔，选择题，选一个。

0: 咱们就这么一直坐着吗？
1: 我小的时候啊，家里人常说这个鱼头啊是给客人吃的。来，尝尝，
0: 尝尝。哎，一块吃吧，不吃吧。行，那我就不客气了。这眼角膜啊，我反正没见过，东西没见着，人也没见着，肯定不是斗蟑螂，也不是几朝门，寇斯岛也不太可能，混大个儿，但肯定不是随机的。这哥们儿啊，有脑子，够聪明，有可能不是靠手

0: 东西没见着，人也没见着，肯定不是斗蟑螂，也不是几朝门，寇斯岛也不太可能，混大个儿，但肯定不是随机的。这哥们儿啊，有脑子，够聪明，有可能不是靠守
1: 这些人没入错吗？
2: 我们这有年纪的，都讲讲道义，讲讲规矩，现在的都不讲规矩。
3: 没规矩。

0: 这平时文质彬彬的，脾气还不小。真动起手来，这么多人，你先打谁，先动哪儿，你知道吗？
1: 我是警察，还能怕这帮小偷吗？
0: 猫怎么能跟老鼠在一块儿吃饭呢？
1: 那怎么着？蟑螂、老鼠还得跟他们说声谢谢啊。
0: 咱现在首要任务不是要找着颜了魔吗？对吧？这是第一位。人生啊，它是有好多条线交织在一起，它不是一条直线。你比方说这个，你想结婚，结婚那天你特高兴，可是过后，哎，又有生孩子的事儿，还有能不能生出来的事儿，就是他这个，你懂吗？我要说什么？
1: 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

0: 你输了，给钱。不玩了。不是说好三把的吗？这就不玩了。哎，
1: 姐，帮我放存钱罐里。
2: 水姐，慢点啊！开门说。

0: 你别总扔别人钱，玩玩就算了。
1: 是他非要跟我赌的，等我攒够了钱，我给你买条丝巾。
0: 你总是不听话，昨天也是，电话里非得打断我，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你非要打断。
1: 为什么要走啊？在这里待着挺好的呀。

0: 少吃点。
1: 护士都告诉我了，你每天都要吃，说也不听，你得先吃饭。
2: 那你在这里待三年，天天都不备样的吃，那你肯定也吐了。
1: 知道了，我已经跟护士说过了，明天就给你换换花样。

0: 是吃素吗？有的时候老忘。
1: 你去过北方吗，姐？
0: 去过，咱们俩小时候都去过。那时候爸还活着的时候，带咱俩一块儿去的，带你去北京看病，我们还去了大原。你太小了，可能还没记事儿。
1: 我连省城都没出去过，你说的这些地方太远了，这一去就把我下半辈子带过去了。
0: 去看看呗，住一住看看，万一你喜欢呢？不喜欢咱们就回来，好不？
1: 我还要吃。
0: 还吃？来个小的。
1: 大的。
2: 姐，
0: 今天输了几盘？
2: 今天输了两盘，每天都是输两盘吗？
0: 以后可以多下几盘，多陪陪他。
2: 哦，行，主要我是说，一直输还一直下，这不露馅了吗？演戏也得演得像一点。行，那我先走了，姐。

0: 明珠，谁呀？这是，我们上班去了，
1: 我带人家回宿舍坐坐呀。
2: 谁叫你们不多加加班啊？
0: 哎，羡慕嫉妒恨。

0: 呢？副作用就是在治疗量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与药物不相符的作用，和选择性死亡反向关系。
1: 举个例子，
0: 你本来治疗的是肝，肝是治好，可是你的胃也出了问题，麻烦一点，你的脑子也出了问题，最麻烦是毒性肥大。

0: 吗？啊？啊？那可能是我的问题。啊，你等会儿啊，我换个地方。哎，哎，哎，现在能听到了吗？哎呀，你到哪儿了？快点来吧啊！院长他们可都在呢，都喝得差不多了啊，就等你了啊！哎。
1: 哎呀，好啊！哎呀，今天好，没有，欢迎我，欢迎，欢迎，今天是美好，好啊！
2: 手动脚的啊！
3: 你劝干劝干！
4: 哎，不是嘞，你
5: 说什么？
6: 头子是我们头，头子，
5: 再不走抄你了！
7: 跟着，凶啥呀凶？
1: 咱们不理他，不理他！哎
8: 呀，什么人都有啊，就是神经病。
9: 谢谢。
10: 好嘞。
11: 你怎么知道不是火车站那伙人干的？万一他们也用刀片了？
9: 这儿吃饭贵吗？
11: 其实不算贵。就环境看着还行，擦汤后有面子。
9: 嗯，他就是一伙耍鸡贼的人了。要是那伙贼的话，为什么要盯着他们？也掏不了几个钱儿。玩刀片儿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动不动就把人包啊兜啊划坏了，太张飞李逵了。那伙人好玩脑子，虽然年轻人不讲规矩，但是地盘意识他们有啊。所以这伙人呢，不是吃火车饭的那伙人，我是这么分析的。
12: 花姐说：“你让局长把全市的团伙盗窃案都捅不过来，嗯，
11: 包括今天这个，这都不是我们辖区的事儿。那以后所有案子，我们都得来看一遍。
9: 这抓贼啊，就跟娶媳妇儿一样，概率小，那也得试试。

0: 很抱歉打扰大家休息了，临时有个事有点急，也牵扯到最近一段时间的计划，所以把各位请来商量商量。
1: 呀，我忘了你吃素，要不要点点别的？
2: 吃过了，谢谢。
0: 我听说刚刚有人去找了广叔，打听眼角膜的事情。李医生昨天也发现广场多了很多便衣，公安已经刺刀见红了。我个人的意见是，咱们暂停休息一段时间，你们觉得呢？
3: 不用问我，都听你的。
0: 嗯。
1: 休息多久啊？

0: 不好说，要看具体的情形，也许几天，也许会更久一点。你的意思呢？
1: 我永远不会打病人的主意。
2: 你是菩萨，行善积德，你当然不会。
1: 现在那个等着器官移植的病人还躺在医院里，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3: 那什么能赚？什么不能赚？我就一凡夫俗子，搞不清这些。万一偷错了，我是不是还要自首？你去报警吧。
1: 当影子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有份，也相对安全一些。如果你想晒太阳，想见光，想站出来，我也没意见。
3: 那你要不要吃饭？饭都吃不上，吃这张桌子呀？那么想当神仙，就当好你大夫，下什么凡和我们混？
1: 不是在讲道理，这么计较，怪不得总是犯错。
3: 就因为犯错，我才能保住我这个脑袋。去年春天偷那个当官的，就是那个鬼主意，那么大一块钟表对着我头就掉下来了，算命都没认真。你是不是成心想搞死我？
0: 要不是因为这个眼角膜呀，我们也不会离公安这么近。你说是吧？

0: 我敢打10000个赌，赌我这个投的可以。万一黑市肯定有一腿，有就有，没让我们知道怕什么。几个偷东西的贼，非要搞什么规章制度，我和你是这一家还要偷偷摸。
1: 你说搞什么？看不见太阳就不是贼，看见太阳又怎样？照样钻到地道里。你说由他们这么搞下去，以后拉屎放屁是不是都要请示？你说话呢？听到没？
2: 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就好了。
3: 洗手。

0: 一直跟着他，你觉得有人会对他动手吗？
1: 懂不懂？
0: 不懂。老叔我还懂，我又不傻。

0: 这个地方待着，就是帮咱们引贼，盯住了，一会儿就来人，明白了吗？
1: 这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你看看你钱包还在吗？哎，没了！来来，拿出来，快点拿出来！哦，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夫屁股后边看人家怎么谈恋爱，现场直播，整整的就一偷窥狂跟踪狂，大变态。去抓这帮人也不是偷眼角膜的，以前吃火车饭的，该摸的也都摸了，该不会真是路过的？
1: 我
2: 喂，哎呦，曹老板，我肯定系唔得啦，有我呢度海事体育馆一嚟一回，啲时间都用晒喺流水啦。
3: 说什么？我翻译。
4: 兼职，有个兼职找茂哥，我有没有空？
3: 我
2: 还不一定找嘢。
3: 兼职好，兼职挣多少钱？
2: 你嗰度会俾几多？
3: 哎，对不起，如果这伙贼也是兼职的，我是说啊，咱们把这范围缩小一下啊，就咱以前抓的贼啊，全都是无业游民、职业贼，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在判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
0: 现在赶上抗美援朝，
1: 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王罗，有，给通一命传令，向致死和兵团发电。十五军请求返回质普里。

0: 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是，同志，调通讯兵。Where
1: have all these mice gone？
2: 跟上，快点！
3: 有敌军，站开！
4: 停兵！

0: 那个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进，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1: 走。

0: 打！打呀！
1: 够不着了，没用了。我是段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着眼睛。

0: 没事，车还能修好吗？
1: 放手吧！
0: 同志，帮我拿一下。
2: 还有啊！
0: 来，都来搭把手，咱们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把人带着，过来帮忙！
3: 搭把手，
0: 快，
3: 过来帮忙！
0: 来，一、二、
4: 四、
0: 一。

0: 事吧，先生。
1: 八连集合。啊。
2: 感谢军长。啊、哦。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3: 不一样。
4: 报告。
2: 说。
4: 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2: 人怎么样？
4: 共十三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2: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4: 是。
2: 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4: 是。
2: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4: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2: 什么？
4: 撤退？
2: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3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显团这个计划不错。
2: 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要拧成一股绳。
3: 那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2: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4: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
5: 是，军长，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
6: 好， 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
7: 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8: 是。
7: 命令：目标芝浦里地区，一线阵地朴达峰、小一峰，让45师、136团在角一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角一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8: 是。
7: 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
6: 不要直扑你，急行军！不要直扑你，急行军！不要直扑你，快点！我们要朝他跑，全速前进！总参谋长，你有仗吧？不用再跑了。副连长，哎哎，哟！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9: 哦，有仗打了，高兴。
6: 你得打好。哎，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
9: 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它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10: 是，
9: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10: 是，军长，
9: 我还没说完呢，你试什么呀？
10: 听明白了。
9: 重复一遍，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
11: 吃的打不动，撵到高空去。好，全体都有，向右砍阵，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

0: 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薛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1: 明白。
2: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3: 你继续啊。
4: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
3: 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啊。
4: 他们听得懂。
3: 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5: 请首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3: 出发吧。
5: 好，
0: 全体加油，向左蹲，目标飘大风，跑步走。
3: 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2: 戚班长，排云阵，机枪打得特别准。
3: 你们这老八连就是硬太多。
2: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3: 好，
2: 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1: 李战报，
2: 说，
1: 敌人就是总兵，
3: 总兵你超过老八连的六倍，
1: 他们要重火力，有大红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3: 军长，我有个想法。说。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任桥集？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任桥集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 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4: 段参谋说的对，任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5: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
6: 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幺三四团的三连。嗯，三连。
7: 老卢，有，叫冯百胜过来。
8: 是。
7: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
3: 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任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任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9: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3: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9: 段参谋，服从命令。
3: 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10: 没问题，军长。大突击，我认账。
11: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组织，有必要硬扛朴达峰吗？
3: 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

0: 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1: 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2: 军长小心！哎呀，
3: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2: 军长，不可。
3: 你听着，哎，六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2: 保证我是任务。军长，那我呢？
3: 冯百胜，
4: 有，
3: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
4: 哎，谢谢军长。
2: 军长，我打阻击，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4: 执行命令。
2: 不是，
5: 好事净想着你啊。
2: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6: 哎，动作快点，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7: 你有什么打算？
8: 什么打算？
6: 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塘翁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塘翁，就靠我们一个三连。哎呀，
0: 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塘翁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美25师的增援之路。
9: 哎，我是短参谋，你就纸上谈兵去。
6: 你知道这是多少人？
10: 整整一个美军师，
6: 你要在这放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0: 你给我一个牌子，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6: 一个牌？
0: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
6: 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牌，在三两旗也给我画一道封锁线，怎么样？四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
3: 保证完成任务。

0: 我知道了，军长。
1: 段显峰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美25师
2: 全部停下来了。
3: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4: 现在几点了？
0: 一点。
5: 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再不增援会有危险。给段显峰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峰。
0: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达峰的侧翼就没了。
5: 给他留一个排，去守327，其他人去朴达峰完成增援任务。
0: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副议长，巴黎还在硬卡，但是压力非常大。
2: 问段先锋，支援部队出发没有？
3: 是。是4时50吗？我是程敏强。327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回报？

0: 这些都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1: This is the wishes of the Korean people, as well as the Chinese people, as well as people of the world.
2: You are completely politicizing this situation. Tha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se negotiations.
3: 超出了这次讨论的范围。
0: 你说的政治问题指的是什么？请明确说明。
2: This is a political matter, and we won't discuss it here.
3: 所以我们不予讨论。
2: The Chinese and the Korean forces need to retreat 38 to 58 kilometers from the eastern front of the Injin River and retreat 68 kilometers from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Injin River. This will create roughly 12,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as a buffer.
3: 1.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0: 在战场得不到的东西，想在会场得到，那是妄想。
4: 面相是人性格的外化，通过素描可以揣摩他们的内心世界，让李部长对谈判对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与决策。
5: 不用讲过程了，直接说你的结论。
6: 典型的盎萨人的谈判策略，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自己没有筹码的地方胡搅蛮缠地为自己争取筹码。
5: 你说的是他们关于海空优势的问题吗？
6: 不止，他们在任何一个环节都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筹码的合理性，甚至不在意结果。他这种策略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
5: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6: 拖时间。
5: 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做，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给代表们

我警告某些人，不要认为要谈判了就要和平了。美国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不然谈判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1: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0: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1: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0: 饭也不吃。
1: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0: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在世界的版图上，究竟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迹曾经发生，我们永远无法全部知晓。然而今天我们所讲述的绝对是其中之一。旧的辽朝在内讧中走向灭亡，新的复兴需要历尽千辛万苦，雪山戈壁茫茫沙漠，新的敌人和新的朋友，无法预料的死亡威胁，他们需要不断的奋斗，从而建设新的家园。而更重要的是团结，凝聚自己的力量，团结周围的力量，为了共同的目标，一个接续大辽王朝的西辽王国在西部崛起。

0: 公元1031年，辽圣宗奄奄一息。他继承前人的事业，使辽朝国力达到顶峰，称得上一代圣君。但他临死前始终放不下一件事，所以特地在遗诏中告诫他的继承人耶律宗真，千万不要与生母杀掉齐天皇后。齐天皇后生过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宫女萧闹金为辽圣宗生下了耶律宗真。齐天皇后对耶律宗真视若己出，引起萧闹金的怨恨。如果萧闹金得势，以他的性格很容易报复齐天皇后。如果这样，不只是宫廷将发生内讧，大辽王朝也将陷入内讧的泥淖。辽圣宗深知内讧与国家衰亡的关系，他想竭力阻止内讧，尤其是宫廷内讧的发生。但是悲剧还是上演了。
1: 他主要是内部的矛盾太厉害，争权夺势太严重，他们之间互相角逐，互相消失自己的力量。
0: 16岁的耶律宗真刚刚即位，成为辽兴宗，萧闹金就马上烧毁了辽圣宗的遗诏，临朝摄政，胁迫齐天太后自杀。辽兴宗忍无可忍，将彪悍的萧闹金囚禁起来，为下一轮的皇族内讧埋下了祸根。紧接着萧闹金赐死，耶律宗元及其同党发动叛乱，最终自杀身亡。但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直到辽道宗杀妻弑子，这才有所醒悟，一场皇族内讧才由此结束。
2: 为什么讲这个他的这种这个辽朝的这个统治集团的内讧，它有一些制度上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主要是和两项制度有关系。一个就是针对皇帝的这个窝勒朵制，就叫我们叫宫位制，就是每个皇帝有自己的这个窝勒朵，也就是我们叫宫位，他有自己的这个军队。另外一项是针对和这个皇帝这个窝勒朵制有些像的，叫头下均州制，这主要是针对这些贵族大臣的，这都是私人的这个收入。

0: 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相对比较独立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这也是他导致这个内讧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制度上的原因。
1: 公元1101年，辽道宗死，耶律延禧即位，视为天祚帝。在他眼中，清洗耶律乙辛集团以后，已经没有什么忧患。在这样的心态下，天祚帝只知道享受，沉湎于游猎，根本不理朝政。他还常常征调女真部落的首领、贵族陪自己涉猎，像使唤奴隶一样，让他们呼鹿、射虎。他还向女真索要海东青和珍珠，使女真苦不堪言。他并没有意识到辽朝的根基已烂，大厦将倾。
0: 在这个11世纪末期的时候呢，实际上当时已经在这个他的这个西北边这个族谱部落，就是这个漠北草原上的这些游牧部落，已经发生了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叛乱。辽朝和他们打了先后打了9年，其实对辽朝的那个力量损失也是很大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1: 叛乱不仅来自于西北部，位于东北部的女真族也同样迫切地想要摆脱辽朝的压迫。他们组成部落联盟，形成较大的合力。当富有胆识的完颜阿骨打担任联盟长时，女真迅速崛起。完颜阿骨打率先违抗天祚帝的命令，成为女真的英雄。在他的带领下，女真内部团结起来，同仇敌忾，要与辽朝一争高低。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女真部队向辽朝发动攻占黄龙府。这是一场决定辽金命运的战争。公元1115年9月，天祚帝率10万大军，号称70万，发动声势浩大的亲征。金军只有2万，武器装备均远远不及辽军，力量对比悬殊。天祚帝决心一举消灭女真，而金军内部在强大的压力下产生了畏惧心理，就连首领完颜阿骨打也在悲壮的情绪中事先安排后事，他们很难想象会有什么奇迹发生。然而奇迹还真实的发生了，谁也不曾想到，拯救金军命运的力量竟来自辽军。在决战即将爆发之时，一支辽军悄悄离开天祚帝，直奔空虚的上京。这支队伍由辽军都督耶律张奴率领。耶律张奴认为天祚帝昏庸无度，大辽基业迟早要败在天祚帝手中，所以他临阵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天祚帝的堂叔魏王耶律淳为帝。对于辽朝来说，这次内讧显然不合时宜。
0: 耶律张奴的叛乱是在1115年，这个时候辽朝已经被女真重创了。如果要是真的有一个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的这样的这个政治家的话，他如果要是能称得上是一个政治家的话，在这个时候你会提出这样换皇帝吗？
1: 耶律张奴的釜底抽薪之举，使天祚帝不得不赶紧从前线撤回，平息政变。金军乘着辽军仓促撤退之际，集中兵力追击其中间，辽军死者绵延百余里。金军步步紧逼，辽军一败再败，上京陷落，天祚帝仓皇逃窜。局面继续恶化，为夺回辽朝占领的幽云16州，遂有的亡国危险。金军迅速攻陷了辽中京大定府。天祚帝先逃到南京，接着又逃到鸳鸯坡西京，继而逃往嘉山。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辽朝大臣们都想挽狂澜于济清，耶律大石就是其中一员。耶律大石，辽太宗耶律阿保机的8世孙，不仅身份显赫，而且善于骑射，通晓契丹、汉文字，文武全才。他29岁时考中进士，不久升迁为翰林应奉。

0: 按照辽朝科举制，只有殿试第一名才授予此职，耶律大石因此闻名遐迩。天祚帝逃往嘉山时，耶律大石正担任辽兴军节度使，镇守南京道，称得上辽朝的中流砥柱。耶律大石忠于辽王朝，但天祚帝弃国家而不顾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他。此时的他将另立新君视为挽救辽王朝的重要选择。
1: 他这个选择和他的这个政治和他的这本身的这个价值观取向和他的这个政治抱负是完全连到一块儿的。因为耶律大石想的，他考虑得很清楚，这个时候皇帝这个大旗如果倒了，辽朝如果没皇帝了，那这个时候那是肯定就完蛋了，他必须有一个一面旗帜竖起来。
0: 公元1122年，耶律大石等人拥戴耶律淳为皇帝，改元建福，将天祚帝为镶阴王，这就是北辽政权。北辽政权得到了许多契丹贵族的拥护，然而由于处于宋和金的强力夹击之下，形势已异常严峻。耶律大石被委任为西南路都统，统领军队，他的英雄气魄和军事才能得到了展示，一度大败宋军。然而怯懦的新皇帝耶律淳不久即在恐慌中死去。北辽虽然击败了宋军的进攻，但抵挡不住女真的锐兵，南京失陷，北辽难以为继，耶律大石和他的部下该何去何从呢？
1: 那么在这个关于这个南京这个小朝廷去投靠哪的时候，就出现了争议，一部分主张这个降宋，一部分呢像西王这个萧干，他主张的是直接到他的地盘上去，到他的西王府去，另外一支就是耶律大石，耶律大石主张这个转投这个天祚帝。他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其实这就从辽朝的这个命运上来考虑。这个时候呢，要保持辽朝的这个正统，这个王朝能够延续下去的话，那么这杆大旗现在就剩下了这个天祚帝。
0: 耶律大石参与了建立北辽的活动，对天祚帝来说无疑是一种背叛，但在北辽瓦解之时，耶律大石意识到再不和天祚帝合兵一处加强力量，辽朝就彻底完了。于是他冒着被杀的危险向西投奔天祚帝。天祚帝质问耶律大石怎敢另立中央，耶律大石回答，陛下放弃国家而出逃，是黎民涂炭，即便立十个耶律淳也都是太祖的子孙，难道不比向他人祈求活命强吗？天祚帝无言以对，赦免了耶律大石，并任命他为都统。两支力量的团结给了辽王朝最后的希望。天祚帝又招揽了一些部落，迫切地想要出兵，马上收复失地。耶律大石保持了冷静，认为辽军当前的力量根本不是金军的对手，急于求战绝非上策，而应该积蓄力量待时而动。然而天祚帝执意出兵，辽朝内部再次出现了无法调解的争执。公元1124年，耶律大石率200铁骑连夜离开天祚帝，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已经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那儿才是辽朝的力量，他才可能东山再起，挽救辽朝。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艰难之旅，他们要离开自己的故土，向西而行。经过3天的艰难行程，耶律大石翻过了连绵的大青山，渡过了奔腾的黑水，到达白达达部落。契丹在这里仍有崇高的声誉，白达达首领传古儿主动献马。

0: 400匹，骆驼20头。短暂休整后，耶律大石继续向西北转移，蜿蜒千余里，穿过风沙飞扬、寸草不生的沙漠，奔向下一个目标——辽西北路招讨司所在地可敦城。艰难处境下，死亡随时降临。耶律大石越发思念美丽的故土，他一次又一次总结辽朝失败的根源。为什么如此强大的辽朝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弱小的金军打得土崩瓦解？他最终得出结论，辽朝其实不是亡于金军，而是亡于内讧。看到自己的队伍处在生死边缘，他也不能不想离开天祚帝究竟是对是错。不听耶律大石劝告的天祚帝很快被金军击溃，于1125年被金军俘虏，最终病死在白山以东的囚所，辽朝灭亡。耶律大石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是历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沃野千里的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为了一种征服。恢复帝国，这一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成为支撑耶律大石远行的动力。
1: 他选择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道路，就是不断的利用的自己的这个才华，自己的这个职位，自己的力量，来不断的实现自己的这个保住，这个为辽朝救亡图存的这种政治前途来搏一搏的这个政治使命。
0: 辽朝灭亡时，中国主要有四股力量，最主要的是金朝和宋朝。他们之间在维持短暂的和平后即展开战争，西夏王朝仍然维持着自己的统治，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则在西北，属于辽朝的力量。金军虽然灭了辽朝，但辽朝在西北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受到损失。这里是镇州，也就是可敦城，这里有肥壮的牛羊，有广袤的屯田。戍守在这里的辽朝将士听说国家灭亡的消息后，茫然不知去向。闻名遐迩的耶律大石来了，可敦城顿时充满了希望。耶律大石马上召集当地7州18部的首领，以复国为号召。聚拢时因此得到了7州18部的有力支持，迅速发展到精兵万人，战马万匹。

0: 还是农牧民，每年仅仅收取一个迪纳尔，显然比以前轻得多。他也因此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耶律大石有着深厚的汉文化素养，他的一些文告是用汉文来颁布的，所铸钱币用汉文年号和汉族对钱币的称呼。
1: 汉文化的又一次席卷，这个地方带来了这个我们讲了它的制度，它的这个语言，它的官方的语言，语言和文字都是汉语文嘛，它大量的生产技术都带过来，概括起来就叫做兼容并蓄的一种包容文化包容政策。
0: 如今在西辽故地吉尔吉斯斯坦地区，能够找到的与西辽有关的文物和遗迹屈指可数。经过千年的磨砺，这个昔日繁华的城市已经荡然无存。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慢慢的消失。关于耶律大石、西辽乃至于契丹的历史，似乎也都被这里的人们所遗忘。然而有些事物始终无法改变，那就是血脉。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的山谷草原之中，依然生活着崇尚自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契丹人。他们大多数认为自己的身体里仍然流淌着西辽人的血液。他们不仅没有忘记，而且努力寻找更多的关于契丹人的根脉。乔罗·波库洛夫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契丹部落协会主席，乔罗·波库洛夫写过许多部关于契丹人的书籍，并多次来到中国进行自己的寻根之旅。他在中国探究祖辈过去的历史，并寻找着和契丹有关的古代遗迹。当然他也忘不了西辽和耶律大石。他把自己走过的路线制成展板，向人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以自己身为契丹人而自豪。契丹意思的含义，有专家说是东方太阳神之意。契丹人尊崇太阳的力量，以期望蒸蒸日上，如日中天。也有人称他们为太阳契丹，他们似乎拥有超越时空的坚韧与力量。乔罗·波古洛夫至今依然保留着崇冬拜日的习俗，他以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寻根溯源的愿望和对自己契丹身份的认同。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有近百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公元1218年，被随后崛起的蒙古灭亡。这些契丹人的后裔始终没有回到东方，在这片土地上，希望与苦难像两块历史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他们靠着辛勤的劳作，终于把异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40多个大的部落中，契丹部落是最大的部落之一，人口达到50多万，将近占吉尔吉斯斯坦总人口的1/10。
2: 我小的时候好像是小学中学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过我们是契丹部落的后代。然后长大了以后才知道，这个每个吉尔吉斯人或者是每个这个哪个部落的人必须得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儿子讲明白你是什么部落的。
0: 上千年来，这些契丹人的后裔保留着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生活习惯，并以自己的方式传承追忆着那段已经消失千年的历史。他们遥望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

会不约而同地走入那个充满悲愤而又生机勃勃的年代。他们会随同耶律大师一起感受背井离乡的痛苦，跋山涉水的艰难，感受在苦难与坎坷中契丹人建立起来的顽强信念和不屈精神。这是耶律大师留下的最大财富。公元1143年，耶律大师逝世，在位近20年，享年57岁，庙号德宗。他的一生是如此矛盾坎坷，并富有传奇色彩。他是在远离内讧的阴影之下，始终不忘复国，历尽艰辛，以团结的力量缔造了一个新的辽王朝。他是一位伟大的成功者，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开拓出一个强大的帝国，并赢得了人心，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伟人。然而他最想要做的就是恢复故国，但他始终无法实现夙愿。直到临终，他依然只能带着浓浓的乡愁遥望东方。那儿有养他令他后半生一直魂牵梦绕的故土家园。

二年的春天，辽朝天祚皇帝在混同江凿冰钓鱼，辽主用钓到的第一条鱼举行宴会犒劳诸部，这就是投鱼宴。当时女真诸部的首领们都会前来参加，完颜阿骨打也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场宴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宴会中各个部落的首领都要为天祚帝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此时的阿骨打早已拿定主意要为生女真出口气。当天祚帝要求阿骨打歌舞助兴时，阿骨打端立正式，当面拒绝。在宴会中只有他拒绝了为天祚帝舞蹈，光是这一点他就会招来杀身大祸。天祚帝十分不悦，觉得阿骨打胸有大志，以后难免会成为辽朝的心腹大患，第二天就要杀死阿骨打。辽朝大臣萧凤仙却根本不把阿骨打放在眼中，认为没有必要在意这么一个野蛮人。在他的劝说下，阿骨打得以保全性命。当完颜阿骨打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他当面拒绝天祚帝的消息已迅速传遍女真各部。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是啊，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呢？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0: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幺九，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确实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6: 脸色差，
8: 不能再将就，居然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黄国回去，来三二一。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1: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6: 好，进一步主攻增量提能级。坚定实施和你耕耘经济增量集中攻坚行动，一以贯之把一进两争作为贯穿全年的经济工作总抓手，向产业要效益，向投资要未来，向创新要活力，全力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进一步精筑城乡强内涵，坚持城乡同达、乡提城达，不断提升县域品质能级，夯实乡村运营基础，致力特色品牌塑造，以千万工程为引领，奋力书写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笃行共扶优服务，牢固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坚持以改革一子落带动满盘活，坚持做难而正确的实事好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促进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进一步深耕文旅促转化，精雕细琢一城一湖一梯田全域 5A 发展轴，固守一方水土，打造一流产品，集聚一批流量，加快推动生态颜值向富民产值蝶变跃升，让云和特色资源禀赋从养在深闺走向万众向往。全会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锻造实干争先、勤联并重应队伍，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持续掀起习近平党建思想学贯热潮，不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交出县乡换届大考优异答卷，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落在平常，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迈好第一步、建岛新气象提供坚强保障。全会号召全县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久久为功、善作善成、

0: 在率先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的特色发展之路上，创造更多经得起人民、历史实践检验的政绩。本次全会套开一近两政二季度工作交流会，通报2026年一季度差评案例整改情况、2026年二季度好差评案例、一近两政相关情况、半年综合考核情况、中央资金项目库等征资征项情况、向上争取资金、重点资金支付进度情况、大三农项目库建设情况、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并对相关工作进行点评。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担任过副县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退休老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县直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县委办、县府办各副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各工委主任、县政协各专委主任、部分县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等出席会议。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7日，云和中学2026年优秀毕业生座谈会暨政府奖学金颁发仪式举行，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仪式并讲话，仪式由副县长朱振华主持。
2: 座谈会上，云和中学党总支首先汇报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情况，随后七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录取新生依次发言，分享求学感悟与成长心路，畅谈大学生活憧憬，并向家乡学校与师长表达诚挚谢意。部分家长代表交流了家庭教育心得，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在寄语优秀毕业生时，李世超勉励大家踏入大学校园后要常怀感恩之心，铭记父母养育、师长教诲和故土滋养，将感恩化为奋进动力，在新的学习生活中传递温暖与善意，要保持向阳之心，正确看待差距与挫折，主动对标先进，看起榜样，在青春赛道上不断突破自我，成长为更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要打造健康体魄，坚持锻炼身体，为长远奋斗打下身体根基，以强健的体魄奔赴远大前程。同时，他鼓励同学们在大学期间广泛涉猎夯实基础知识，深耕专业，练就过硬本领，着重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积极积累社会阅历，提早谋划职业规划，珍惜时代机遇，踔厉奋发，在更广阔的天地再创佳绩。李世超希望同学们永葆自信底色，做骄傲自信的云和儿女，无论身在何处，不忘家乡故土。同时，他要求团县委等相关单位要持续搭建好在外云和学子联络服务平台，做好在外青年学子的联系服务工作，常邀请学子们回家。

0: 你们老大呢？我收纳小组呼兰，你们哪儿的？
1: 县机动队。
0: 把电放呢？不，谁让你们开的枪？打着人怎么办？张医生，不，前辈，你一定要相信我，只要我在，一切都还可控。还有你，你还年轻。 后边大把的时光，啊！你相信我，我们一起到上海，然后把金条交给共产党。我在保定，同区有一个兄弟，工兵科最后两年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弄的。大前年他来西塘看我，专门带过来。本来以为用不上，结果今天正好。哎，效果是一样的。
2: 马天芳在里边，双堂我负责。你们是他叫来的，我跟他是同期兄弟。
3: 胡兰，张医生老婆带了没有？胡兰，把女人交给缉毒队。胡兰，
0: 什么女人？
4: 哪有女人？胡兰，
0: 里边什么情况？
2: 这女的医生和一个小年轻劫持了马长官，我们进去，马长官就是
5: 什么他妈死不死的？
0: 我去。
5: 不要过来！上下。

0: 在。
1: 后来，张医生老婆带来没有？
0: 搞了点消炎药啊。
2: 这样有意思吗？啊！我担多大事儿？你回来干嘛？
1: 我问你话呢，他老婆带来没有？
2: 不知道，没在家。
1: 你是废物啊你！什么你担多大事？你跟他干什么事？
2: 要解决问题。小伙子，枪放下！张医生好容易把你救活，马天放死了，你们俩都得死。
1: 对，
0: 胡老二，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2: 你跟谁说话呢？
0: 要抓我老婆，发让的。我跟徐天的事情也是因他而起。哎，现在外面机动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他死了，对我们大家都是好事。
1: 我死都得死。
2: 机动队在外边，怎么弄？
1: 怎么弄？
3: 我们冲出去，你开车找个没人的地方，把马天凤杀了，我和张医生走。
2: 个小屁孩，我和你们一起，还我开车？
0: 老胡啊！
2: 你叫我啥？
0: 老胡，帮人帮到底吗？
2: 我吃政府饭的，乡里乡亲有个限度。
0: 但是，我老婆不是你放的吗？所以，他不死对你到底有啥好处呢？
2: 开玩笑，美兰我怎么舍得放？
1: 都冲进来拼了，全都不要活了！

0: 们停手！啊！叫他们停手！
1: 什么？
2: 先生，走前面。走。
1: 冷静，冷静，都不要乱。我是刘四七，冷静。
3: 车上人下来，
0: 都走。
3: 车留下，人都走，听见了吗？
2: 是想死在这里吗，马天凤？
1: 不想。车留下，人走。
4: 马长官，车是公家的。
1: 你放屁！我人也是公家的。胡兰呢？胡兰，胡兰，胡兰，
5: 这儿呢。
1: 胡兰，你开车。我告诉你，我要出了事儿，你也好不了。快点。去，
6: 嫂子，嫂子，嫂子，嫂子，

0: 吧。
1: 嫂子，
2: 嫂子，
3: 嫂子，
1: 嫂子，
3: 干嘛？
4: 我去他家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
5: 走走走走我是你老婆，你走哪儿我都得跟着。
6: 哎，好，听见没有？去哪儿都跟着。胡兰，把嫂子带着。

0: 对不起啊，你叫啥对不起？我老婆自己回来的。如果我不来西塘，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1: 聊得差不多了吧？啊，钱宝松开，天罗地网晓不晓得？松开！从头到尾这个事情都怨不得你。你来西塘是他带的，我是医生，给人瞧病，挣钱养家，天经地义。
2: 我老婆从溪里背回来个人也没错，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
3: 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1: 那就不要讲。你再讲，我该不好意思了。
3: 没关系，我昨天已经死过一次了，今天下午很痛快。
1: 你信我吗？ 我们死马当活马医，两个兄弟，我们都是自家人，乡里乡亲的，也会给我几分薄面。
0: 还赌？赌什么？现在底牌在我手上，赌什么？赶快给我松开，听见没有？

0: 傻了吧？弄死我，弄！你们乡里乡亲的是吧？对我一个，你说赌什么？我跟你赌，想保他？
1: 我不管他了，也管不了。我现在只想求马长官一件事情。

0: 给，枪给你，打死我，再打死他们俩，再打死呼兰。笑死了，再瞪我一枪打死。呼兰，停枪，呼兰。你聋了你？
1: 梅兰，侠一回来才到，他办了共产党，你回来干嘛？
2: 下夫从夫，跟着男人。
0: 停车！停车！呼兰，
1: 我怎么娶不到你这样的女人？
2: 新政就能娶得到。
1: 怎么样算新政？
2: 做好人。
1: 你们夫妻俩把我害惨了，真想这车就一直开下去。
3: 拍拍拍，公家车拍坏了。
0: 你跟我凶什么？
3: 你叫来的人差点把我打死。
0: 死了吗？
3: 马家放，这里是双塘，你要抓人我帮你抓，相互尊重。你弄机动队来机关枪扫是什么意思？我像狗一样在卫生所里边躲子弹，你了不起？以后我在双塘还有没有威信？
4: 你的威信重要，政府的威信重要。
3: 别跟我说政府，乡警署也是政府，老子就是政府。
0: 那我是啥？哎，动没动？别动啊！我告诉你，我枪法很准，别想跑。
5: 我哪儿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0: 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不来，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
3: 你说的算呐，啊？
0: 他是赤匪。
6: 这样啊，
0: 你别过来。
6: 马长官，我去县城把美兰放了，好吗？
3: 美兰都回来了，张嘉译，你不了解你老婆吗？
6: 马长官，求求你，
0: 头抬起来，你是赤匪，赤匪作乱，求一下就完了，那要我干什么？
6: 就是个医生嘛，不是共产党。
0: 你说不是就不是，怎么证明？
6: 这个事情这么好证明吗？
0: 帮他没有？
7: 我帮他治病是你们让的呀。
0: 那谁把我吊起来的？
6: 是我。
0: 凭什么？
7: 因为你要弄我老婆呀。
0: 持械对抗机动队呢？
6: 也是我。
0: 凭什么？
6: 我错了。
0: 知道错了。
6: 哎，
0: 晚了，
6: 没晚，没晚。
0: 别动！
6: 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安安稳稳、踏踏实实，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要证明吗？我现在证明了，我的身份大家都明白了，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走了？

0: 你什么意思？你们都什么意思啊？
1: 唐美兰，这辈子别让我再看你了。心里不舒服。尚佳怡，带着老婆走，别回双塘。
2: 你放屁！你说了算。
1: 双塘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你带来的共产党持械反抗，你叫来的机动队。 被我击毙，平民张嘉译夫妇不知情，误从赤匪，戴罪跑了，就这么定，说得过去吗？
3: 说得过去，
1: 美兰，嘉译。
4: 走！等等！我大老远到你们这儿，你打我，吊我，大耳光抽我，说走就走，敢问马长官？ 你还要怎么样？要不多还过去？
5: 不多，两个耳光。天底下你老婆最大是吧？为了她，什么人都敢杀。
6: 为了生活。

张医生，这回有意思了吧？有意思。我打他了，你心里不舒服，你心里也很不舒服，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才勉强说得过去。

0: 那挺好，我刚才检查看了一下，内脏肯定是出血，但是钢架质量没问题，不能在那个地方治，我把他们找过来，你嫂子下面找了个好地方，
1: 毕竟，
0: 都在我身上，我本事多得很，你放心。

0: 先把包摘下来，里面有药。哎哎，来，慢点，慢点，慢点。上额有流血了，得先止血。酒精给我，消个毒。
1: 离远一点，熏眼睛。
2: 行。

0: 行了，哦，这儿呢。我光看你照片来的，信物没看，不识字儿。谢谢嫂子。
1: 你冷不冷啊？要不要喝点水，吃点啥？这儿有吃的。不用。哎呀，
0: 你那照片上是你老婆吧？
1: 现在还不是呢，
0: 人家长得挺好看的，
1: 但是看这面相，他脾气应该挺厉害，而且心机有点重。嫂子会看面相？
0: 不难。他叫杨芷，其实我们都没见过面，只有这张照片，父亲给我们定的亲。那就得看你的运气了。 要是过得好，就是一辈子；那运气不好了，过不下去，你还得找小的。我看你这家境应该挺好的吧？一看面相，你就是上过学的，对吧？
1: 嫂子果然会看面相，我家境还行，但是我肯定不会再娶了。杨芷和我相处的挺好的。
0: 你刚不是还说没见过吗？
1: 我们写信啊，写了30多封了。哎呦，
0: 那刚才我说的话，你这倒没听见啊？
1: 什么话？我就说他脾气不好，说他面相心机重呗。哎呀，我怎么又说了？嫂子的话我都记住了，但他脾气再大，我也喜欢。心机重也挺好的，我这一路上就是笨，没有心机，才是现在这样。
2: 在想什么呀？在学电不动，躺着不动。我看他的
0: 信和照片来着，信看不懂，光看照片。他老婆。
2: 照片是你老婆呀？
0: 叫杨芷。
2: 信谁写的？
0: 也是他写的呗。
2: 那可不对。 这个信呢，照片上那个字，不是一个人写的。
1: 什么？
2: 我说这个信后面这个落款，还有照片后面这个日期，不是一个人写的。

0: 不可能都是杨志写的。哎呀，
1: 字迹骗不了人，做不了假的。
2: 差不多了。啊，许天爱，我跟你嫂子要走了。你所有的金条啊，半块棋子啊，银元呀，都在那个包里给你放好了啊。你身上这个外伤的药呢，都给你换完了。这是内服的，还是老规矩，间隔6小时吃一次，
3: 一天3次，不要忘掉啊。我们走了，但是呢，留了人陪你。天快亮的时候呢，他们会带你去坐船，走水路，一路就到上海了。但这个路呢，会有点长，3天，也足够你养精神、养身体，去上海踏踏实实办你重要的事情。也不管你原本呢要到上海办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西塘来这一次也算是坏事变好事。毕竟他们都以为你死掉了，所以你从外滩上码头进上海的时候，没有人会留意你，好吧？
0: 张医生，所有的事情都会先想好吗？
3: 哪个事情啊？
0: 就比如说在卫生所给我带那个，要不就卡车上拿金条，你都先想好了吗？
3: 想归想，做归做，成事在人，败事由天。就像我遇见你嫂子，我哪能想得到呢？哎，还有啊，我看你手指断掉了，这纱布里面我给你放了一层消炎药，等你到了上海再换一次就可以啊。我方便问一下，这个手指是怎么断的吗？
0: 我自己切的。
3: 为啥呀？
0: 啥？为了朋友。
3: 哦，那肯定是个好朋友了哦。嗯。
0: 那个人杀了我的好朋友。啊。也不能说是好朋友，应该说是长辈，或者更像父亲。我的父亲只是父亲，但是我一直想要一个像朋友一样的父亲。哎呀，
3: 我路上慢慢想你的话，意思听得差不多了。
4: 我们走了，这些呀、都是一些换洗的衣服，回头你换上啊。
0: 嫂子，
4: 行了，
3: 我们走了。
0: 我们是不是不会再见了？
3: 事实本该如此。
4: 好好养着啊，
3: 保重。

0: 想到这个呼兰还算是个好人，之前也觉得他不太坏。
1: 脸疼吗？
0: 不疼。
1: 不可能。
0: 都过去了。
1: 这几巴掌要抽在我脸上也就过去了，抽在你脸上事情就大了。之前忍了是因为许天在，忍不了一辈子。

0: 要我一起去吗？
1: 不用，我的事自己解决，要不然一辈子抬不起头。
0: 什么叫你的事情啊？
1: 老婆让人打了，不是男人的事还是女人的事了？
0: 那我在绍兴等你几天？
1: 运气好的话往返5天，不好的话

0: 叔，预约绿波廊停一下，买一点眉毛松。
1: 不太好。
0: 叫人操心，总是要给人好处的。再说眉毛松，我也一样喜欢吃的。
2: 那个，疯子，
3: 就知道王门爷呀。人是咋的？
4: 干什么的？

0: 做啥？
1: 俺宁德武啊。
0: 我们能做啥？

0: 翠萍啊，我昨外勤出生入死，你们在上海安逸自在，我回来还要搜身，外边一个认识我的人没有，站里边打情骂俏，喝茶看报，聊天混日子，我要是死在外边呢，是不是也白死了？
1: 我等级比你高，直接喊我名字不礼貌的。
0: 我明天再来。
1: 明天。 我从广东到福建到江西，炸当铺坐牢跳火车，双手绑着被人从汽车一脚踢下去，腿上一刀，头上好几个大包，在浙江被人倒吊起来，差点当场割喉放血。放下来之后，当人肉盾牌挡子弹，枪里打出来的子弹像冰雹一样从我身边擦过去，晓得了？
0: 你讲了，我总归晓得了。
1: 冰雹你都没见过。

0: 徐天这个事情呢，是我负责的，老顾管不了那么细，他激动可就不好了。防止你更激动呀，这里面有子弹的。你们外勤回来呀，总归脾气都不大好。但是线断了，是不是你的责任？徐天怎么死的？当场击毙，在浙江。你击毙的？对。
1: 那给共产党的金条呢？没了。金条中间丢过几次了，每次都是我千辛万苦的帮他找回来，我像保姆一样。外边的事情到底多难搞，你们明不明白？哎呀，
0: 晚上松鹤楼请你喝酒，总结一下这条线。
1: 老过去吧。
0: 我去，陪你跳支舞。
2: 死好几次陪我跳支舞，他以为自己是天仙。
3: 我，
2: 小姐不在家，何六叔出去了。
3: 徐天死了，晚上松鹤楼吃饭，总结一下。
2: 知道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

照片收到了吗？如果没有回信，每封信我都会再问你一遍。你会不会来上海呢？之前好像说过，之前好像说过，徐伯伯也有这样的打算。好想见到你。如果你要来，也千万要寄一张照片给我，要不然。

0: 有一滴眼泪也挺好的，继续吧。哪怕你一句话也不说，你来了上海，我就会知道；你到了上海，我就会有感觉。怎么了？
1: 自己抄好不好？
0: 那你不要抄错了，不然到时候还要重新抄。眼泪一两滴就够了，太多了显得假。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还是蛮好的。

1: 你心里还别扭啊？你现在能活着，全靠我写信，你来抄，晓得吗？
2: 徐天死了。
3: 什么时候？马天放刚刚回来。
2: 翠萍说晚上去松鹤楼做总监。
1: 吃块眉毛酥吧。我理解你。现在我有一半快变成了你，剩下一半是我自己。

0: 次认认真真写的信都要自己烧掉，都是心里话。你干什么？这封是杨芷的笔记。
1: 用不上了。
0: 什么意思？
1: 于天死了，死在浙江了。

0: 在南阳，怎么会去浙江？
1: 九天前，徐天从南阳出发到广东，路过江西，到了浙江，死了。走吧。
0: 去哪儿？
1: 回家。
0: 开什么玩笑？徐天出发不跟我讲，我还在写信，你们把我当什么人？
1: 你把自己当什么人？真的杨志在里面，你是我们安排的，任务就是联系徐天，引徐家人回上海。
0: 我写了一年多信，你们让我每一个字都像真的杨志一样用心，要像前面20多封信一样。他来了上海之后，要我跟他做夫妻，要过日子，要让徐天信任我，六婶还要让我真的喜欢他。
1: 现在不需要了。
0: 那我怎么办？
1: 今天晚上在综合楼总结这条线，没有其他安排，你就可以回安徽了。

0: 杨芷呢？一年半之前就应该死了。杨芷这个人彻底没了是吧？
1: 因为徐天死了，写了几封信，你不会真喜欢上徐天？
0: 开玩笑，我怎么会喜欢一个没见过的人？19岁，你们把我从安徽带到上海，让我当杨芷，我连恋爱都没谈过。

1: 你要还？来寻仇还是挣钱？
2: 你想怎样？做生意嘛。寻仇卖你点趁手家伙，找钱给你引几条门路。走开。
1: 九成是寻仇。
3: 一块钱一把，价格都一样，白送你几招招式。上海什么样子的？大城市，
4: 打拼的地方。
3: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破产那是常有的事情啊。
4: 重新打拼就好了嘛！哎，毛家铺那个仓库以后你不要再用了。
3: 好经理，哎，我劝你啊，三条船凿穿，破产就要彻底一点，所有冤亲债主就都躲掉了，出去。哎哎哎，好好好好好，你不要装可怜好吧？我白手起家走到今天，我靠什么？啊？我。
4: 我跟你讲一句话好了啊，熊包在上海滩是吃不开的。
5: 做女人生意啊？
4: 客人抵债留在这里的，怎样？啊？
5: 很好用。
4: 啥？
5: 我说你那个做的防弹钢甲真好用。 大前年你去西塘看我的时候送的那个，
4: 大前年啊，那防弹钢甲你用上了？
5: 用了。

0: 张嘉译，我现在是个成功的商人，杀人放火的事儿，不要再来找我。
1: 你们这儿上海有没有吃面条的地方？啊，最好是河北口味的，保定的，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吃的那种。我老婆明明是个河北人，做了好几年的浙江菜，连续三年我还非要说好吃。
2: 先生以前来过同福里啊？
1: 朋友介绍。
2: 福字号房间你一个人住不划算的。
1: 哦，如果福字号没空的话，等两天空出来再调过去。
2: 空倒是空的，福字号大，风景好，贵，一个月要1块银元。
1: 1块银元一个月，
2: 你一个人住不划算的。怎么了，先生？
1: 没有，刚在码头上买了个东西，买贵了，浪费了1块银元。
2: 哎呦，是不是让人骗了？那码头这都是小开啊。放到这了，先生啊，怎么样？这个房间来是吧？一家三口住都宽敞的。
1: 谢谢。
2: 那先生你休息，不打搅了。

0: 身都舒服，
1: 至于吗？
2: 你一个浙江人，
1: 你北方人不吃的，不吃吗？
2: 北方菜就是个咸，没有内涵。我口味的档次啊，早就提高了。
3: 江浙菜就是个甜，人越吃越没火气。
2: 吃完赶紧走啊，我还得上班呢。
1: 我来趟大上海，不是为了就找你吃碗面的。
2: 那找我干什么？
4: 前段有人路过西塘，欠了我账。
1: 来要账。

0: 欠账啊。嗯。上海人，
1: 在上海上班，
0: 数目大吗？
1: 蛮大的。
0: 欠账我可以帮你，但是说好啊，总数要回来，我要扣10个点的佣金。本来我是不想管，但是你的事情我推是推不了，算上我的时间成本加上我的专业经验，10个点不算高的。
2: 我给你50个点。
0: 那怎么好意思呢？哎，对方一笔还，他还得起吗？
1: 他还不起也要还。
0: 当时说没说过利息？
1: 没想过利息的事情。
0: 利滚利啊，对方一般都会赖账的，但是没关系，咱们可以谈嘛，对吧？看看他有没有房产啊，亲戚有也是可以的，我们再找个中间人做保人，不行就分期付，分期付一笔一笔来，这样比较合理，只要是有抵押咱就不会亏。
1: 不用那么麻烦，简单的让他拿命来账。
0: 说欠账吗？啊，欠什么东西？欠什么东西要用命来偿啊？
1: 他欠了我3个耳光。
0: 佳玉啊，民国16年4月份，就在上海，我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告别从前，过过好日子不行吗？哎，上次去西塘，你也是这么跟我讲的，老婆孩子过家家，这是不是很好？
1: 是吗？
0: 那就算了吧，3个耳光，你还要算利息。
1: 要是打我，我就不放在心里。
0: 打我也没关系啊，只要对事业有帮助。
1: 打我老婆，左一耳光，右一个耳光，第三下把美兰抽倒，摔在地上。
0: 张嘉译。好事你从来都不愁，
1: 就求你帮我2个小忙。
0: 还2个小忙？
1: 我搞几条枪，今天帮我打听到人在哪。
0: 枪
1: 长短都要，最好连发。
0: 对方什么？
1: 党务调查科驻副办处头。
0: 枪找到人，
1: 对，
0: 就光这2个吗？
1: 就这2个。
0: 我是不会跟你一起去的，啊！咱们俩不是搭档，早就不是搭档。我现在是个生意人，我的窗户外边就是黄浦江，摆摊，明白吗？

0: 啊，是。
1: 对了，先生，早上6点到7点啊，我们旅馆送一餐早饭的，要到1楼去吃哈。你要洗澡啊，除了弄堂右拐，不远处就有一个澡堂，你把钥匙给伙计看一下就好了，可以免费洗2次的。
0: 谢谢你，贵姓？
1: 免贵姓吴。
0: 吴老板，这附近有没有卖衣服的地方？
1: 哦呦，上海到处都有的买的。
0: 霞飞路远吗？
1: 不远的，坐个当当车就到的。
0: 谢谢。
1: 哎，那先生你休息啊。

0: 这一年你们教我怎么做，谁教你们？马上就要散了，说说嘛，不然我都不知道你们是谁。
1: 我是苏北人，一年前参加了围捕杨志提枪，他父母抵抗，当场死了。杨志跑出去，跳进了苏州河，被我们救上来。上面看到他和徐娟的通信，商量要放长线。

0: 就把六婶从南京调过来和我做搭档。
1: 你们不是夫妻？
2: 上面要我们做夫妻。
0: 如果徐天来了，就告诉他你父母死了，我们是你妈妈的远房亲戚。
2: 反正现在什么也不用说。
1: 如果他来，你们也不容易。叫我小姐还好，要叫一个共产党叫少爷，还要伺候他。
0: 功夫

0: 先生，到了，是这家，26号养公馆。
1: 麻烦你绕到后面去。
0: 好的。
2: 上面有说什么时候弄死他吗？如果他来的话。
3: 没有。
2: 那万一以后我们结婚了，徐天是我丈夫，那要是以后生小孩，
4: 走一步看一步，哪想得了那么远？
2: 是你们教我想的，我天天想这些。
5: 本来想让他来开公司的，第21封信里，于谦说过，他爸爸有计划，让他来上海和你成亲，一起开公司。他们这家人赚钱都支持共产党，如果在上海，
2: 你们偷看我的信。
5: 每封信寄出去之前，上面都要审查，抄一份，存档。
2: 存在哪儿了？
5: 党务调查科住户办事处档案室。
4: 你爸爸是共产党杀死的，对吗？来上海做养子，上面事先也都跟你说好了，对吗？
5: 写了一年多的信，真把自己当成真养子。
4: 小姑娘嘛，没谈过恋爱，好理解的。
6: 你呀，就当自己是失恋了，过个几个月半年的呀，
4: 也就忘了啊。
2: 可是我没失恋，他死了。
6: 这男人死了跟跑了差不多，一样的。
2: 我现在很难过。
5: 没什么难过的。
2: 我这一半是杨志，这一半不知道是谁。
4: 还吃吗？
2: 想过教会里那个杨植的感受吗？
4: 咖啡喝不喝？
5: 杨植受了刺激，又跳河死了一次，脑袋不好用，没那么多感觉，你知道的。
2: 所以徐天没来上海就死了是最好的，对吧？
5: 大家轻松，不用演戏了。

0: 竟然找不开。
1: 只有这个。
0: 这一块银元给我买两辆崭新黄包车了，我这辆还是租的。要么我去银行破开，麻烦先生多等一下。
1: 我去破吧。
0: 不是不相信先生，人一走我心里没底，还是我去。感谢先生，要是看我辛苦，多给点小费好了。
1: 银行远吗？
0: 转过去就有家银票分队。
2: 不要再想了。
3: 今天之前，你们叫我多想想。
2: 你还小，人世间就是变来变去的，长大一点就习惯了。
3: 没跟我商量就死了，他要死也应该死在我手里。
2: 你一个人坐一坐吧。

0: 你要去哪里？
1: 去哪里，你都拉吗？
0: 只要我有力气。
1: 说得好听，这个样子还出来赚钞票。

怎么了？

0: 人呢？
1: 走了。
0: 去找，找不回来，我们的脑袋都保不住。叫什么名字？
1: 你胆子真大。我今天心情很奇怪，不然不会让你坐这儿的。
2: 你给我买了一块蛋糕，我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贾若兰。

0: 上海真是好，就是不知道我家梅兰喜不喜欢。外滩更美，坐在椅子上看可惜了，角度不好，起来到窗边去看，那里视野辽阔啊，心里想的事情啊，那就不一样了。傻椅子，从买回来就我一人坐，你倒会撒野，枪给你拿回来了。人在哪？
1: 北四川路，恒安坊，住户办事处办公大楼，还能在哪儿？哎，
2: 喂三根光，你要去闯挡掉科大楼啊？
1: 你这个闯哪里都不管用。这把枪是古董枪，知道吗？
2: 涛涛，你什么意思？
1: 兄弟一场啊，我劝你不要搞了啊！人家是特务，鸡蛋碰石头，晓得吧？
2: 有总比没有强，谢谢。
1: 张嘉译，你不要觉得自己有九条命好吧？你就是真有九条命，现在也都用光了。娶老婆要有命来享受，你需要账，要不来命没了啊！
2: 老婆过几年那也是别人的。妈，兄弟一场你给我这个古董！
3: 哎哎，你干嘛去？你是不是傻呀？我找家古董店把它卖了。上海只要有钱，一定能买到好枪，对吧？
1: 我就是给你挺机关枪，办公大楼你也进不去的。
3: 这个不用你管，我想办法，我自己试一试，好吧？ 哪家？
1: 哪家？我带你去啊！我欠你的，我
3: 走走走走
1: 走什么？

0: 我费了一下午的时间啊，那个人晚上他要去松鹤楼吃饭的，
1: 那就是说正好有时间换把好枪，对吧？
0: 你换个屁呀！这把古董枪值一条小黄鱼，你知道吗？我的收藏啊，宝贝啊，我拿出来大放血，知道吗？晚上拿出来给人家送礼，给你当和事佬，替你去要债。
1: 哎，不，你不用去的。
0: 那你到上海来找我干什么？
1: 不找你，我找谁呀？
0: 你现在来找我，就等于把我绑架了，你晓得吗？
1: 哎，
0: 上海每天都死很多人的，我不认识，跟我就没有关系。可是你到上海来，你告诉我你要去赴死，这个事情它就跟我有关系了，你知道吧？
1: 所以我就不来找你了吗？
0: 你找我是可以的，但是方法你要听我的。哦，上海国际化大都市，讲文明的。上海不是乡下，没有办法才去打打杀杀，有派头，有价码，取几条人命也是可以的啊！你跟人家讲清楚啊，人家会心甘情愿的给你做事情的。
1: 你不要骗我，
0: 你不要害我好吧？你要是害得我，把我的性命也丢了，你将来跟你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的时候，你能安心吗？
1: 那不安心的。
0: 所以嘛，听我的。
2: 心情为什么奇怪啊？
3: 有一个人死了，是我未婚夫。
2: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你应该伤心。
3: 有一半很伤心，另一半也很伤心。一半伤心他没了，另一半伤心自己会为他伤心。
2: 我会看面相，我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3: 你不是拉车的吗？
2: 以前不是。
3: 面相怎么看？
2: 凡事留个心眼，想想前因后果。
3: 江湖骗子的把戏。
2: 真的，一个前辈教的，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
3: 那看吧，我听听准不准。
4: 信后面这个落款，还有照片后面这个日期，不是一个人写的。
3: 你看好了吗？
2: 你讲得好看。
3: 拉洋车的也学人家做小开，
2: 脾气大，心机重。除了贾若兰，你还有一个名字。
3: 不准。
2: 啊，我都说了，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
3: 要不要再看看手相？我自己说吧，家在安徽，七岁进女中，十二岁父亲死了，十六岁母亲改嫁，嫁给一个司令，十九岁从安徽到上海，改了一个名字，毫无防备的喜欢上一个男人。今天之前，我应该认认真真的喜欢他。今天之后，我又要认认真真的忘记他。很难，这比喜欢上他还要难。手相上有没有说我以后会怎么样？
2: 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3: 也对，就跟做梦一样。
2: 有时候我也这么想。
3: 开玩笑，你这样的人又知道什么？
2: 我知道有时候吃的不好。
3: 蛋糕好吃吗？我再给你买一块。
2: 好吃。
3: 等。

0: 停车停车！你想做什么？你泡的咖啡不好喝，我到街上买一杯。
1: 不要气象八象了，晚上过后，大家都回家了。
0: 我家在哪儿啊？你要是愿意，跟六婶回南京。当了一年的六婶，你也当真了？天知道你是谁。

先生，您有预约吗？

0: 隔壁客人到了，
1: 您脑子让开水泡过了？平白无故送我睡衣干嘛了？这不是我送的，这件睡衣都要100多块了，
2: 和英国皇太后睡觉穿的一模一样。
1: 还有啊，2瓶香水，法国一瓶，非洲一瓶，
0: 现在巴黎实行非洲香水，
1: 同样一瓶啊，现在差不多和钻石一个价格了。看。
0: 高跟鞋，下午专门打听崔股长的尺码，永安百货刚好有一双，也是法国进口的，非洲马匹，全上海啊，只有崔股长一个人能穿得出去。
3: 什么人啊，出手这么阔气？真正的大亨，和顾长官也是真正的朋友，人家说啊。
0: 黄金珠宝太俗气了，崔股长生得跟天仙一样啊！他出手大，没用场啊，体贴周到，才是真的诚意。

0: 领啊，对吧？
1: 领啊领啊领领啊！齐股长，要不要试一下？我未必。您请。
2: 没跟丢，
3: 谢谢，
4: 没事没事。
5: 先生，你有预约吗？
3: 没有。
5: 不好意思，我们这进去是要预约的。

0: 咱说好了啊，一会儿不许乱来。
1: 我这可是拖了一下午的朋友，这我都是花了血本的。我仗义，你不能不仗义。
2: 先找人把钱放再说。
1: 今天得让我最后一次跟你当朋友啊，给我一机会行不行啊？
2: 给。
1: 我谢谢你啊。啊。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麦经理，也不知道你喜欢喝浓香清香啊，还是酱香，我就擅自做主了。<笑>来，各位，我们一起啊，敬一下麦经理。<笑>
1: 王总，既然您今天这么有兴致，那咱们就速战速决，进入主题。这杯酒我来敬您。<笑>
2: 哎呦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十分抱歉啊，我迟到了。王总，是吧？ 王总，简单跟您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姚总的助理，你们叫我何东就好。姚总啊，千叮咛万嘱咐啊，叫我和咱们麦经理一起来陪王总和各位吃个饭，好好招待一下大家。
0: 何总，
3: 哎呦，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坐坐坐坐坐。
1: 哎，好嘞，服务员，加付碗筷。
4: 你怎么来了？
2: 保护你。
1: 王总，不好意思，来晚了。
4: 没事，没事，没事。
1: 我刚到，姚总这么着急，要不亲自来看看？
2: 少废话，及时汇报。
1: 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共同举杯吧。<笑>哎，王总，稍等一下。嗯，您说咱们在座这么多位男士，和一位女士喝酒，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2: 这样，王总，麦经理这一杯，我替他跟您喝了。来，王总，敬您一杯。
1: 王总，既然大家今天开心，那就喝个痛快，我敬您。
2: 让你实时跟我汇报，你人呢？先进展到哪一步？
3: 全干了。啊！
1: 随意，大家随意。不是我保护你吧？怎么成你保护？承欢，你这深藏不露啊，酒量不错呀！啊，哎，那既然如此，我也不能给我们波提切利丢脸，是不是？来，王总，我敬你一杯。
5: 王总，好酒量！既然大家今天都这么开心，何柱也在，那我就开门见山了。王总，你们德山工厂我有所了解，你们公司的样品我也有研究一些，同时我也对比了一些其他同类工厂原材料的成本。你们德山家具520伴手礼给我们的供应价，无论是利润还是成本，其实我心里都非常的清楚。
6: 行业惯例，每个项目都有返点。王总，您今天就帮我把返点去掉，给我们一个实在价。
5: 麦经理啊，女中豪杰。<笑>我一看到王总，我就觉得您是个有远见的人，就是站在长远的角度看问题，这点特别的好。
6: 我要下调，
7: 啊，下调多少啊？我想一想啊，
6: 百。

0: 分之十。
1: 王总，你手机响了。
0: 百分之十。
1: 王经理，麦承欢是我女朋友，你给她让多少价，我就让我爸给你涨多少工资，懂？
0: 百分之十太少了，百分之二十啊。
2: 王总，如果您真能给到我这个价的话，那我们现在可就汇报给姚总了。
0: 没问题。
2: 谢谢王总。
1: 巧了，
0: 麦经理，
3: 这个价单我让人改好发到你邮箱里去。
0: 对了，
2: 谢谢王总。
4: 王总，既然如此，那我们二位今天就代替波提切利一起敬大家。

0: 三星里才能喝，我差点被他喝倒了。等会儿我们。
1: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下面小路上，郊外的小路在下边小路上，我把高的
2: 小总。
1: 姚老，你终于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王，王总呢？
3: 王总
2: 走了，
3: 回头我再给你算账。
2: 姚总，姚总，我都喝多了。姚总，今天我任务完成了，我们谈下了一个折扣，你猜多少？我们谈到了20%。
1: 哎，没事吧？
2: 姚总，怎么要不要表示一下？啊，
4: 陈华，姚总他酒量不行。这杯得我替他跟你喝，来，陈欢，陈欢，我替姚总喝。
2: 哦，姚总不行啊。
4: 你看，
2: 那既然这样，咱俩喝吧。
4: 来来，
3: 谁说我不行？

0: 我就说他不行吧，也没想到这么不行啊！哎呀，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这就饭店到酒店，这距离这么近，也不好打车呀！哎呀，跟个双开门大冰箱似的，在这儿躺着，咱俩也抬不动他呀！哎呀，我倒是有个办法。老板，那个推车我明天还您啊！
1: 哎，别弄坏了啊！哎，
2: 放心放心，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谢谢啊！哎，
2: 慢点慢点，你小心。
1: 行了，行了，
0: 教你一下。哎，哎呀，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这么多，这么多，可这么多，哎，咱不能把他这么拉回去，万一让同事看到了不太好。那咋办呢？拿你的衣服给他遮一下吧。哦，哎，你快点。哎，哎，你等会儿啊，这好机会你不合张影吗？跟他，
1: 那也行，
0: 整了另外一只，快快快，
1: 那你给我拍啊，
0: 我给你拍。
2: 一二，三，哎，
3: 快快快，我不，哎，这损招已经有效了。
4: 我需要帮忙吗？
3: 谢谢，何东，你有他的房卡吗？
0: 不行，在他办公室呢。
3: 那你快取一下，把他先送上去。电话上面即可。
0: 你能弄出来吗？
3: 快点，
0: 那我先去了。
3: 去吧。
0: 别看了。

0: 大家一点时间，就一点点啊！不好意思啊，对不起了，对不起。天亮，到底要干什么？黄昏，我会永远当你的骑士。
1: 你去把朱总叫过来，看看麦成欢怎么收场。
2: 好的。麦成欢，嫁给我好不好？
3: 这样，
2: 你先起来。
3: 我不行。
2: 你先起来，我们出去说。
3: 你答应我，我就去。
0: 你先答应。我。怎么样？就要举办饭吧。麦哲辉，来一下，来一下。
3: 你在干什么？
4: 妈妈呢？
5: 对不起，朱总。
2: 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要说现在，你又怎么办？
5: 你谁呀你啊？
3: 哎，
0: 谁呀你啊？
3: 克制。
0: 谁呀什么怎么办？搁这嚷嚷嚷嚷的。
2: 朱总，朱总，什么？
0: 啊，朱朱，你就是那个朱是吧？啊，你跟我们家欢欢开这么点胡子，你跟这嚷嚷嚷嚷嚷嚷嚷，赶紧让！
3: 鸡蛋亮，
0: 再嚷嚷一个，
3: 再嚷一个，
0: 再欺负我们家欢欢一个！
3: 哎，
4: 对不起，朱总，
0: 怎么了？
4: 你给我出来，把刀给我放下。
0: 毛病，
3: 放下！
2: 欺负我们家欢欢，
0: 哎，各位，刚才是一个小小的节目，小情景剧，不能继续啊！哎，
2: 你把刀，
0: 等等。
4: 他是我的领导，人家平时很帮助我的，好吧？欢欢，你又生气了？哎，
0: 给我，给我。欢欢，你说玫瑰花我也送了，伴手礼的折扣我也给了，我也包下你们520活动的所有套票。别生气了，行吗？伴手礼的折扣是你给的？你不是要避嫌吗？
3: 我就偷偷让王总把价格给降下来了。佳亮，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父母爱情，是温馨，是温暖。你知道我为了想这个主题想了多长时间吗？结果你刚刚这么一闹，把我所有的成绩都抹灭掉了。
0: 欢欢，你要浪漫，我给你。

0: 你要业绩我帮你，你要稳定我向你求婚，那我要怎样你才能满意啊？
1: 邢佳亮，你到底有没有听清楚我刚才在说什么呀？我刚才，
2: 请大家移步到我们中间的位置。
1: 我要回去工作了，你先回家，我们晚点再说好吧？
0: 那你到底是答不答应我呀？
1: 我刚刚说了，我要去工作了。
0: 别生气，别生气，你工作就别拿着他了。
3: 说听妈妈说，人家佳亮摆那么大的排场来求婚，你可不要拎不清。
1: 妈妈，

0: 你原谅我了，对不对？我没说，以后看你表现，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哎呀，这个衣服太累了，真的快撑死我了。哎，还好你原谅我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嘛？
0: 原谅我了，原谅我了，原谅我了。
1: 干嘛？
0: 我错了，
1: 别过来。
0: 原谅我了，原谅我了。哎呀，我错了。
1: 没有原谅你。
0: 哎呀，我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1: 徐娘娘。
2: 你妈哪儿呢？在哪儿呢？哎，戴上慢慢看看。哎，哇，真好看！哎，时间过得好快呀。
3: 真舍不得，你嫁到别人家里去。
2: 妈妈，我嫁过去又不是不回来了。我就是结婚，跟别人一起平等的组建一个家庭。就算我结婚了，那我也是妈妈的宝贝。那当然了，你永远是妈妈的宝贝，再老再大也是妈妈的宝贝。
1: 等你是不是对待人家给了排场了，我们要给面子的，要扎扎得。我现在啊，给你爸爸找一块我前几年给他买的那块面料，做套西装，很好看的。还有成长，长得太快了，要给他准备一套。妈妈，你之前不是一直想买一件旗袍吗？说要在你的舞蹈队撑撑面子。 干脆这次瑶瑶也给他买下来，不光见面用啊，跳舞也可以用的，很划算啊。
2: 我不用不用，我已经找到了，前几年有一套连衣裙，很好看的，没怎么穿过呢。
1: 前两年那都过时了，我给你买一件时髦的吧。
2: 我这个年龄要什么时髦的？别花那个冤枉钱啊。
1: 不会的，前段时间我酒店策划，我得了奖金的，你就松松口，让你女儿给你掏掏腰包吧。
2: 哎。
4: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女儿没白养啊！
2: 所以啊，这么好的女儿，你干嘛要急着把她嫁出去？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啰里啰嗦的，哎，你到时候洗个头发，吹个发型啊！
4: 晓得了，晓得了。
2: 过来，啊，扛个箱子。
4: 我看球呢。
2: 过来，快点呀！啊！
4: 飞
5: 了一个反脚，人家没有反应。
2: 东东哥，你明天跟姚总去说，借辆车子。 借车啊！哎，我给这个姚总才开了几天的车，还不熟，这不好意思开。哎呀，你跟他说说看吧，这辆车咋咋的呀？这样这样，你直接去找那个张培生，你给他开了那么多年的车，工作这么兢兢业业的，一定会同意的啊！
4: 好，我试试，我试试。
2: 我能试试看。 得成功，这重要的事情你不能掉链子的啊！
4: 好，不不不，
2: 不是，你把这个事都给我收起来，我还要找那等上面箱子。哎，学长，
4: 哎，
2: 妈妈跟你说呀，周末呀，我们要和家亮一家吃饭啊，你把时间空出来啊。
6: 妈妈，你得先问一下小总那天有没有时间啊。
2: 这么没时间呀？有时间的吧？没时间呀，把时间空出来。姐姐结婚的事情，大事情，学长啊。
6: 哎呀，你们不这么快？你这我来弄，你把上面这个箱子给我拿下来，可能这……
7: 小总，那天如果你有事的话，你就先去忙。
6: 没事，姐，我陪你去。
7: 抱歉，程教授，这周末我家里有事，可能去不了了，谢谢您。

0: 你怎么那么容易被感动啊？啊，之前的事还没完呢，给你一个钻戒你都答应了？
1: 主要是嘉亮他挺诚恳的，而且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走到现在。

0: 现在也挺不容易的。
1: 我看不容易的是你吧？你面包给我，
0: 干嘛？
1: 拿我看看。这个充电宝，他手机总忘了充电啊。这去渍笔，他吃东西总爱弄到身上。蓝牙耳机，还打游戏。这个小本本就不用说了吧，他记不住的所有东西你都给他记在这个上面。他是把你当助理吗？啊，麦克风，我觉得你像在养个儿子呀。你为他做这些，他知道吗？
0: 我又不求他回报我。如果在爱情里面总是计较得失的话，那爱情还有什么意义？而且其实我已经想过了，我考虑的是两个人结婚以后要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那条件好一点的话，总是多一些保障嘛。当然，
2: 到家了吗？
3: 到了，刚停车呢。

0: 你看看呀，这会不会险？这样你看看，和珅吧。我现在才知道，你原来讲这个厨房间的油烟，你都吃饱了。我以为你是神给我们吃，哎，搞了半天啊，你是为了保持身材啊。你还别说，你这个身材啊。
1: 岂止是这个不足当年，简直就是啊更胜一筹。真的？哎呀，
0: 你看，哎呀，这个衣服穿在你身上，简直就是一个贵妇人啊！好看，好看，真的好看。
1: 真的，我也觉得好看。
0: 哎呀，
1: 要不你也把西装穿上，看看我们俩站在一起搭不搭？
0: 哎呀，不就是双方家长见个面嘛，穿个夹克衫嘛可以了。你搞得西装领带的像乡下人进城一样，干嘛啦？
1: 你说我呀？你说我乡下人？
0: 没，不可思诺，不可思诺。哎，你知道我。
1: 我不太会说话，啊，再说了，我就是乡下人，啊，我不是就是从郊区搬到城里的吗？<笑>哎呀，哎，我跟你说，他们现在都是见得有头有脸的时候，我们也要当心点啊，注意礼节啊，不能出洋相吧？哎，进去的时候怎么见面啊？ 怎么握手啊？吃饭桌上怎么坐下来呀？拿筷子、端碗，都是要注意的。吃饭不能吧唧吧唧嘴，你喝酒的时候喜欢，东声音都不好出来的啊，都是让人笑话的。这是这，万万让人觉得，哎呦，那个中年干出来个脑袋瓜不得是不行的。
0: 小的你放心好了，我这么多年给老板开车啊。 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
1: 哎呦，好好好，大场面见得多，平时怎么没见你有这么低气？
0: 阿宇啊，我这两天老想起欢欢小时候的样子，那时候他刚学会走路，跌跌撞撞的。

0: 咿咿呀呀，连爸爸都不会喊。哎，月近三，我女儿要出嫁了。
1: 舍不得了
0: 啊，有点。
1: 你以为我舍得呀？哎呀，可是女儿长大了，都快三十了，要嫁人了。你想想，我想欢欢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欢欢都能打酱油来。
2: 麦成藻先生您好，经过我司人事部初步审批，认为您现在暂时不符合我司岗位要求。
3: 小枣，
4: 哎，
3: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4: 马上就睡了。怎么了姐？又嫁人了？紧张了？
1: 没有。
3: 姐姐就是想跟你聊会儿天。
4: 嗯。
3: 小枣，这么多年我凭着姐姐这个身份光明正大的占着家里的房间，享受父母的优待，心里亏欠你很多，姐都记着呢。等我结婚了你就有房间住了。
4: 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是亲姐弟，哪里分得那么清的？再说了，好的律所都在浦东陆家嘴，说不定到时候我工作了家里也住不了，想霸占也霸占不了。姐，你结了婚以后你可得随时回来，可别浪费了你的小光，多看看爸爸妈妈还有我。
3: 考期这么大，看来工作找得挺顺利的。
4: 姐你放心吧，虽然我高考没考好，但我大学可没落下，回回都是第一拿奖学金的。
3: 那姐姐当然知道了，在我心里我弟弟就是最优秀的。人生谁没有点挫折呀，但不要自我怀疑，要往前看。姐姐也知道现在找工作很难，要想进一个好的律所要过五关斩六将，你就记着遇到任何的困难一定要跟我说，知道吗？
4: 知道了姐，你放心吧，我长了嘴的。
3: 喊你长了嘴的跟谁学的？
0: 哎哎哎，看我的看我的啊，我来给你们表演一个 Michael。 哎呦，
5: 什么声音？快点，哎呦屁股炉子算娘喏，
0: 不要哇啦哇啦呀。
6: 哎呀，你现在这个时候就别再穿高跟鞋了。
5: 妈，你不懂，我今天可是有备而来的。
7: 这原材料工厂那边我都下单了，怎么突然要重新招标啊？明摆着捉弄人嘛这。
5: 哎呀，新总您别急嘛，一会儿头又要疼了，是不是？

0: 要不你先去，我留下来开会就好。嘉亮结婚才是大事，生意是小事。
1: 什么话？生意能是小事吗？
2: 怎么了，妈妈？
3: 我的耳朵电梯太快了，太高了。
4: 笑你，
3: 笑你，刘姥姥进城。
2: 我问一下啊，哎，你好，请问辛先生订的包房在哪？啊，
0: 您稍等。
1: 高大啊，
0: 这边请。
2: 好，谢谢。
5: 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点啊，
2: 慢一点啊，
0: 新加料，不是说好的吗？哇！
3: 哎，爸爸爸爸，哎呀呀呀呀，哎呀，我爸爸面子大，哎，我不干，哎，快点开呀，哎呦，这
4: 大，这挺老高档啊，
3: 哎呦，这个洞，这个洞啊，哎呦，真这样，
5: 哎，哎，他们新家怎么还没来啊？女方比女方高的哎。
6: 爸爸妈妈，你们先坐下喝点茶。那个嘉亮呢，他们有点堵车，马上就到了。
5: 堵车堵车，我们怎么不堵啊？我们也一样时间过来。
4: 我上个厕所啊。
5: 哎，等一下呀，多谢新家来了，你不在，都不礼貌，快坐下来。
4: 我们家不是你做主吗？
5: 哎呦，说什么呀？今天得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4: 好好好，
5: 行。在吧在吧，
1: 叔叔阿姨，哎呦
7: 来了，
1: 我嫂子，哎，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姐。
8: 你好，陈欢妈妈。
9: 阿姨好，
8: 姐姐好，你好，陈欢爸爸，陈欢妈妈，抱歉啊，让你们久等了。
9: 不抱歉啊，
8: 这是弟弟吧？上大几了？
7: 大四，马上毕业了，找工作呢。
9: 成早，哎呦，在大学里可努力了，年年拿奖学金的，
8: 一表人才的。
9: 佳丽是佳丽吧？哎呦，真漂亮！我听花花说你怀孕啦！哎呦，几个月啦？是男的是女的？
0: 这我哪能知道啊？哎呀，站半天腰疼死了。啊，我先坐下了啊！
8: 啊，对对对，都坐下吧，坐坐坐。
1: 阿姨，叔叔，
8: 对，我们里坐。
9: 好，来，
8: 我们坐一起。
9: 好，
8: 来，哎，坐，
9: 你来
8: 坐坐坐，不客气啊，别客气。
9: 哇，
4: 好，
9: 真好看。
8: 对，我们特意定的。
9: 谢谢谢谢。
8: 来来，坐坐坐。嗯，
9: 都坐吧。哎，嘉亮爸爸没来啊？
8: 他今天突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估计啊一时半会出不来。
5: 哎，这么重要的事情，家里男主人不来的。
1: 叔叔阿姨，我爸说了，让我替他跟叔叔阿姨道个歉，他要临时开个会，可能就来不了了。但是他着重地强调了，一定要好好地招待叔叔和阿姨，一定要让我好好地表现。叔叔阿姨，这家餐厅每天都有特色菜，我去给你们看看
0: 啊。是，这家餐厅是有低消的，一般人都是点套餐，但是套餐里面没有东海黄鱼，那是我弟弟和妈妈最爱吃的，所以我们还是单点吧。哦，对了，陈欢，要不辛苦你点下菜，东海黄鱼、海虾和螃蟹是一定要点的，其他的你就看着补充吧。

0: 自己。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姑娘，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在判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一兵，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的多好。西南剿匪我们打的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现在赶上抗美援朝，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0: 王罗，有，给通讯兵传令，让致四和兵团发电。十五军请求返回质普里，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1: 是，同志，叫通讯兵。
2: Where have all these mice gone?
3: 跟上，快点！

0: 那个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进，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1: 走。

0: 警察，打！打呀！
1: 够不着了，没用了。我是段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着眼镜。

0: 军长，啊，感谢军长。啊，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1: 不一样。
0: 报告，
1: 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0: 人怎么样？
1: 共10单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0: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2: 是。哎，你把
0: 参谋都叫过来。
2: 是。
0: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2: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0: 什么？
2: 撤退？
0: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三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显团这个计划不错，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要拧成一股绳，
2: 但如果变成打阻击，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0: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

0: 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1: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
2: 是。
3: 军长，军长，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直普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七天。
4: 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5: 是。
4: 命令，目标直普里地区，一线阵地朴达峰、小义峰，让45师134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小义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5: 是。
6: 目标直普里，急行军。目标直普里。急行军，目标直普里，急行军，目标直普里，急行军，目标直
3: 普里，我们快点，目标朴达峰，全速前进。
7: 我们团长有这样吧，不用再跑了。
4: 吴海生，
3: 哎，哟，
4: 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7: 哇，有仗打了，高兴。
4: 你得打好，来。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它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7: 是。
4: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7: 啊，是队长。
4: 我还没说完呢，你是什么呀？
7: 听明白了，
4: 重复一遍，
3: 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4: 好，
8: 全体都有，
9: 向右看齐，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10: 明白。
11: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4: 你继续啊。
12: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
4: 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
12: 他们听得懂。
4: 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13: 请车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4: 出发吧。
13: 好，
3: 全体都有，向左蹲，目标朴达峰，跑步走。
4: 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11: 七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
4: 你们这老八连就是硬太多。
11: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4: 好，
11: 好。

0: 占到便宜。
1: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2: 林战报
0: 说
2: 敌人迅速增兵，
3: 总兵力已超过老八连的六倍，
2: 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4: 军长，我有个想法。
0: 说。
4: 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任桥集？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任桥集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1: 段参谋说的对，任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0: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4团的三连。
5: 三连。
6: 王鲁
7: 有
6: 叫冯本胜过来。
7: 是，
6: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
4: 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任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任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5: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4: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1: 段参谋，服从命令。
6: 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8: 没问题，军长。大突击，我认账。
9: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组织，有必要硬扛朴达峰吗？
4: 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10: 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8: 军长小心！哎呀，
5: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8: 军长，不可。
5: 你听着，6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8: 保证我的任务。
4: 军长，那我呢？
6: 冯百胜，
7: 有。
6: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
11: 谢谢军长。
8: 军长，我打阻击，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7: 执行命令。
2: 不是，好事净想着你啊。
4: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2: 动作快点，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8: 队长，
12: 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辽朝大臣们都想挽狂澜于济清，耶律大石就是其中一员。耶律大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80尊。不仅身份显赫，而且善于骑射，通晓契丹、汉文字，文武全才。他29岁时考中进士，不久升迁为翰林应奉。按照辽朝科举制，只有殿试第一名才授予此职。耶律大石因此闻名遐迩。天祚帝逃往嘉山时，耶律大石正担任辽兴军节度使，镇守南京道。称得上辽朝的中流砥柱。耶律大石忠于辽王朝，但天

0: 坐地替国家而不顾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他。此时的他将另立新君视为挽救辽王朝的重要选择。
1: 他这个选择和他的这个政治和他的这本身的这个价值观取向和他的这个政治抱负是完全连到一块儿的。因为耶律大使想的，他考虑得很清楚，这个时候皇帝这个大旗如果倒了，辽朝如果没皇帝了，那这个时候那肯定就完蛋了，他必须有一个一面旗帜竖起来。
0: 公元1122年，耶律大使等人拥戴耶律淳为皇帝，改元建福，将天祚帝为镶阴王，这就是北辽政权。北辽政权得到了许多契丹贵族的拥护，然而由于处于宋和金的强力夹击之下，形势已异常严峻。耶律大使被委任为西南路都统，统领军队，他的英雄气魄和军事才能得到了展示，一度大败宋军。然而怯懦的新皇帝耶律淳不久即在恐慌中死去。北辽虽然击败了宋大使和他的部下，该何去何从呢？
1: 那么在这个关于这个南京这个小朝廷去投靠哪的时候，就出现了争议。一部分主张这个降宋，一部分呢向西王这个萧干，他主张的是直接到他的地盘上去，到他的西王府去。另外一支就是耶律大使，耶律大使主张这个转投这个天祚帝。他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其实这就从辽朝的这个命运上来考虑。这个时候呢，要保持辽朝的这个正统，这个王朝能够延续下去的话，那么这杆大旗现在就剩下了这个天祚帝。
0: 耶律大使参与了建立北辽的活动，对天祚帝来说无疑是一种背叛。但在北辽瓦解之时，耶律大使意识到，再不和天祚帝合兵一处加强力量，辽朝就彻底完了。于是他冒着被杀的危险向西投奔天祚帝。天祚帝质问耶律大使怎敢另立中央，耶律大使回答，陛下放弃国家而出逃，是黎民涂炭，即便立10个耶律淳也都是太祖的子孙，难道不比向他人祈求活命强吗？天祚帝无言以对，赦免了耶律大使，并任命他为都统。两支力量的团结给了辽王朝最后的希望。天祚帝又招揽了一些部落，迫切地想要出兵，马上收复失地。耶律大使保持了冷静，认为辽军当前的力量根本不是金军的对手，急于求战绝非上策，而应该积蓄力量待时而动。然而天祚帝执意出兵，辽朝内部再次出现了无法调解的争执。公元1124年，耶律大使率200铁骑连夜离开天祚帝。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已经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那儿才是辽朝的力量，他才可能东山再起，挽救辽朝。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艰难之旅，他们要离开自己的故土，向西而行。经过3天的艰难行程，耶律大使翻过了连绵的大青山，渡过了奔腾的黑水，到达白达达部落。契丹在这里仍有崇高的声誉，白达达首领传古儿主动献马400匹，骆驼20头。短暂休整后，耶律大使继续向西北转移，蜿蜒千余里，穿过风沙飞扬、寸草不生的沙漠，奔向下一个目标，辽西北路招讨司所在地可敦城。艰难处境下，死

0: 死亡随时降临。耶律大石越发思念美丽的故土，他一次又一次总结辽朝失败的根源。为什么如此强大的辽朝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弱小的金军打得土崩瓦解？他最终得出结论，辽朝其实不是亡于金军，而是亡于内讧。看到自己的队伍处在生死边缘，他也不能不想离开天祚帝究竟是对是错。不听耶律大石劝告的天祚帝很快被金军击溃，于1125年被金军俘虏，最终病死在白山以东的囚所，辽朝灭亡。耶律大石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是历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沃野千里的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为了一种征服。恢复帝国，这一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成为支撑耶律大石远行的动力。
1: 他选择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道路，就是不断的利用的自己的这个才华，自己的这个职位，自己的力量，来不断的实现自己的这个保住，这个为辽朝救亡图存的这种政治前途来搏一搏的这个政治使命。
0: 辽朝灭亡时，中国主要有四股力量，最主要的是金朝和宋朝。他们之间在维持短暂的和平后即展开战争，西夏王朝仍然维持着自己的统治，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则在西北，属于辽朝的力量。金军虽然灭了辽朝，但辽朝在西北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受到损失。这里是镇州，也就是可敦城，这里有肥壮的牛羊，有广袤的屯田。戍守在这里的辽朝将士听说国家灭亡的消息后，茫然不知去向。闻名遐迩的耶律大石来了，可敦城顿时充满了希望。耶律大石马上召集当地七州十八部的首领，以复国为号召，聚拢人心，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成为复辽的一面旗帜。耶律大石因此得到了七州十八部的有力支持，迅速发展到精兵万人，战马万匹。他自称王，依照辽朝制度设立了南北面官署，完备军器，积蓄力量。公元1128年，耶律大石已集结到数十万兵马，一个强大的新的国家已现雏形。此时耶律大石又一次面临重大的抉择，向东还是向西？如果向东，意味着与金作战，收复失地，这正是耶律大石梦寐以求的。但金朝处于经济和军事的上升期，耶律大石的力量还远远不能抗衡。如果向西，耶律大石则既有机遇又有风险。机遇是，曾经非常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已经分裂成东西两部，力量明显衰退，高昌回鹘王国也进入了衰落期。风险是，那儿的一切都是陌生而且混乱的，除东喀喇汗国、西喀喇汗国、高昌回鹘王国外，还有众多的突厥语系的部族，而这些国家和部族又与更西的花剌子模、塞尔柱王朝、葛罗路诸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非常复杂。在混乱的局面中，耶律大石能够在那儿立足吗？向西意味着更大的风沙，也意味着更加远离故土。但耶律大石和他的军队别无选择。当他们远行时，风沙中传来悲壮的歌声。现在向西，是为了以后能够向东，恢复故国。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苦难不能承受呢？

0: 新疆吉木萨尔县北20公里处，汉代时称金满城，曾是西域36国之一车师后国的王庭所在，后成为汉朝戊己校尉的驻地，并在唐代发展成为天山北麓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这里出土的彩绘泥俑见证了那时这一地区的繁华。9世纪中叶以后，漠北草原的回鹘汗国衰亡后，西迁的部分余众攻下高昌，在此建立回鹘高昌国，北庭即为夏都。公元1130年，耶律大石率军西进，来到了这里。虽然是开疆拓土，但耶律大石努力传达团结与和平的信号。他借道高昌时，隶属两国旧好，一再声称自己只是借道，没有其他意图。耶律大石发出友好信息，赢得了高昌政权的好感。高昌国王毕勒哥盛情款待耶律大石，大宴3日，表示愿意归附耶律大石。
1: 他背着一万多那个骑兵，是吧？都是精骑兵，精骑兵，正在可登城往西走。那个高昌皇国嘛，高昌回皇国很小的一个国家，能有多少兵呢？他很容易把这个占领了，成了这个国家。但是他很明智的，我揭露的，我关系不能搞坏。
0: 耶律大石没有食言，继续向西。不久，耶律大石率领的主力成功沿天山北路到达叶密利，并在那里建立起一座城市。这里是新疆自治区额敏县，当时被称为叶密利。耶律大石的军队受到了周围突厥语系各部族的欢迎。经过8年的努力和奋斗，耶律大石行程数万里，开拓了一块巨大的领土。如今的叶密利古城地面上已没什么遗迹可寻，曾经的繁华已被生长的绿草所替代。难道这就是耶律大石建立起来的城市吗？它就像一个谜一样，已消失在历史当中。2014年6月，一项有关叶密利古城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正在进行。西北大学的刘瑞清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开始探究这座西辽时期建立起来的古城。
2: 整个遗址的范围，东西长大概有2公里，南北宽度呢有1.5公里，总面积在300万平米左右。遗址的一个核心功能区的分布呢，我们目前因为还开展工作不够，但是有个初步推断，就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应该是这个遗址的一个手工作坊区。
0: 经过他多年的探索，这个谜团正在被逐步的揭开。随着挖掘工作的展开，一段距今千年的已逝王朝的历史正在慢慢浮出地面。公元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利正式称帝，采用突厥汗号菊儿汗，意思是汗中之汗，同时采用汉尊号天佑皇帝，建元延庆，西辽政权由此建立，历史上又称其为哈剌契丹，它是辽政权的延续。
3: 西辽王朝它的所有的从王统，我们没有皇统没有问题，它是辽朝，辽朝一脉相承。同时呢，它的这个典章制度、统治民族，就是王统统治民族、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完全是辽朝的一种继承，只不过是辽朝在新的一块地域的一种延续。
0: 对于此时的耶律大石而言，战略转移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却更加重要，他需要治理好这片土地。他开始以叶密利为中心向周边拓展。这里是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以东40公里，是西汉王朝的屯田部队所建。9世纪以后，回鹘人再次建立高昌回鹘国。

0: 耶律大石在称帝的同年率军进入高昌回鹘王国境内，高昌毫无抵抗，归顺了西辽。耶律大石仍让回鹘汗王统治这一地区，另设监国以作监督。他宽容地对待各民族人民，各种信仰都得以自由发展。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团结归顺的人民。
1: 他保持了原来的这个那些政权的这个原有的统治体系，就是光派一个监临官，征一部分一年要征一小笔这个税收啊，他们只要当地保持这个政治归属就行了。
2: 对对对，时间还没到。
0: 在新疆额敏县，每到五六月份，一年当中的游牧生活要开始了。当地的牧民仍然保持着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习俗。牧民们要把自己的牲畜从春季牧场转入夏季牧场，这次转场要走上几百公里，赶着上万只牛羊在天山山脉中迁移。一千多年前，耶律大石和他的部下同样经历着一次巨大而关键性的转场，那是在公元1132年，他们要向西前往千里之外的地方，与其说是转场，不如说是一次战略的转移。他们要一路向西，这次西行的目的地是位于中亚的东喀拉汗国首府巴拉沙滚。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府比什凯克，在古代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之一，而在远处的雪山脚下就是古城巴拉沙滚。古城遗址之上，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宣礼塔布拉纳塔是唯一存在地上的建筑。公元1134年初，东喀拉汗国的国王伊卜拉欣无力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遂邀请耶律大石前往巴拉沙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耶律大石决定在巴拉沙滚建都，并将国度名字改为虎斯沃尔朵。耶律大石将东喀拉汗国国王降为土库曼王。不久，原来东喀拉汗国国王无法管理的康里人和葛罗路人均臣服于耶律大石，西辽的国力成倍的提升。生活在这座浓郁伊斯兰风格的城市当中，耶律大石内心的思绪却仍在东方。公元1134年，西辽在虎斯沃尔朵建都后不久，耶律大石便派出70000大军开始了他的东征计划。从当年西行的第一天起，他的所有举动无不以恢复辽朝故国为目的，那里是他魂萦梦绕的故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也是持续给予他力量和信念的土地。他的灵魂早已和那里无法分割了，所以无论如何，他希望夺回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土地。此次东征寄托了耶律大石最大的希望。然而由于西辽和金朝相距遥远，路途之中自然环境恶劣，大漠阻隔，牛马多死，庞大的军队只能无功而返。耶律大石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不断向西发展，始终是为了恢复东面的国土，但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经离开故土太远太远，竟然已永远无法返回了。耶律大石仰天而叹，皇天福顺恕也，现实如此残酷。耶律大石最终放弃了收复辽朝失地的目标，而作为一国之主，耶律大石已再无退路，他和他的将士们必须在西部开拓出自己的强大帝国。恢复东方故土的努力完全失败后，耶律大石只能在西部发展。这一次他选择了主动出击，进攻西喀拉汗国，击败了马哈穆汗的抵抗，紧接着是西部强大的塞尔柱王朝。西部的形势对于耶律大石来说是异常的严峻，但他已

0: 言详细。
1: 7万的兵力，这不是个小数字，又是对游牧民来讲，等于是对他自己的一个主张的一个交代，同时对当时随他而来的这些这个契丹西迁来的这些将士也是一个政治交代。这个确确实也给他也是打，应该讲打击很大的。东征的失败实际上就阻断了这个耶律大石，以或者是以耶律大石为首的这个西辽的统治集团在光复故土的这么一种政治考量。
0: 不久，塞尔柱王朝的君主桑贾尔发动了对葛罗路人的攻击，葛罗路人向耶律大石求援，机会终于到来。耶律大石写信要桑贾尔放弃进攻，桑贾尔反而来信吹嘘自己的军队无所不能。耶律大石随后准备发动进攻，这是耶律大石西进中最大的一场战役，也是震惊世界的一场战役。在西进的路途中，耶律大石从不轻易开启大的战役，但这一次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稳立在西部，他要集结所有力量打一个硬仗。公元1141年，激战在萨莫舰以北的卡特万展开，桑贾尔有10万多骑兵，兵力远超西辽，但耶律大石毫不畏惧。面对敌方骑兵，耶律大石指挥若定，分左中右三路军马强攻敌军，迫使桑贾尔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全军溃败。塞尔柱王朝的势力从此退出河中地区，这就是中亚史上著名的卡特万会战。
1: 卡特万会战呢，是当时决定中亚整个政治格局的一个决定性的战役。这场战役打完了以后，中亚就是另外一种政治格局。当然，这种格局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就是，西辽确立了在这个新疆中亚地区，就丛林东西这个地区的这个统治地位。
0: 卡特万会战后，耶律大石的军事力量已空前强大，开始进攻位于阿姆河下游和咸海东南的花剌子模。花剌子模阿里耶愿意效忠耶律大石，每年进贡牲畜和物品。在失去东部疆土以后，耶律大石奇迹般的又在西部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原来的辽朝相媲美的新王朝，其疆域之大，东起土拉河，西至咸海，北至巴尔喀什湖，南进阿姆河，兴都库什山、昆仑山，领土面积远超南宋西夏。耶律大石结束了中亚地区长期的战乱，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稳定、团结与和平，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久违的发展契机。在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上，耶律大石继续采取团结、务实和宽容的政策，促进和平局面。契丹人是信仰萨满教的，但耶律大石允许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佛教、景教、犹太教等宗教，他也允许当地居民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巴拉沙滚古城以北10公里处，天山脚下的旷野之中就是碎叶城，经过千年的风吹，已化作一座巨大的土城遗址。在12世纪，碎叶城由西辽所统治，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当时西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焦勒多西是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科学院研究西辽史的专家。耶律大石将中国的户口税赋制度带到了中亚，提出中亚地区多施行土地税，一般是收获量的1/3。耶律大石施行户口税赋制度，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牧民，每年仅仅收取1个迪纳尔，显然比以前轻得多。他也因此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

0: 耶律大石有着深厚的汉文化素养，他的一些文告是用汉文来颁布的，所铸钱币用汉文年号和汉族对钱币的称呼。
1: 西辽是唐朝之后汉文化的又一次西迁，这个地方带来了这个我们讲了它的制度，它的这个语言，它的官方的语言，语言和文字都是汉语文嘛，它大量的生产技术都带过来，概括起来就叫做兼容并蓄的一种包容文化包容政策。
0: 如今在西辽故地吉尔吉斯斯坦地区能够找到的与西辽有关的文物和遗迹屈指可数，经过千年的磨砺，这个昔日繁华的城市已经荡然无存。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慢慢的消失。关于耶律大石、西辽乃至于契丹的历史似乎也都被这里的人们所遗忘。然而有些事物始终无法改变，那就是血脉。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的山谷草原之中，依然生活着崇尚自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契丹人。他们大多数认为自己的身体里仍然流淌着西辽人的血液。他们不仅没有忘记，而且努力寻找更多的关于契丹人的根脉。乔罗·波库洛夫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契丹部落协会主席，乔罗·波库洛夫写过许多部关于契丹人的书籍，并多次来到中国进行自己的寻根之旅。他在中国探究祖辈过去的历史，并寻找着和契丹有关的古代遗迹。当然他也忘不了西辽和耶律大石。他把自己走过的路线制成展板，向人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以自己身为契丹人而自豪。契丹意思的含义，有专家说是东方太阳神之意。契丹人尊崇太阳的力量，以期望蒸蒸日上，如日中天。也有人称他们为太阳契丹，他们似乎拥有超越时空的坚韧与力量。乔罗·波古洛夫至今依然保留着崇冬拜日的习俗，他以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寻根溯源的愿望和对自己契丹身份的认同。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有近百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公元1218年，被随后崛起的蒙古灭亡。这些契丹人的后裔始终没有回到东方，在这片土地上，希望与苦难像两块砾石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他们靠着辛勤的劳作，终于把异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40多个大的部落中，契丹部落是最大的部落之一，人口达到50多万，将近占吉尔吉斯斯坦总人口的10分之1。
2: 我小的时候好像是小学中学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过我们是契丹部落的后代。然后长大了以后才知道，这个每个 吉尔吉斯人或者是每个这个哪个部落的人必须得给这个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儿子讲明白你是什么部落的。
0: 上千年来，这些契丹人的后裔保留着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生活习惯，并以自己的方式传承追忆着那段已经消失千年的历史。他们遥望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会不约而同地走入那个充满悲愤而又生机勃勃的年代。他们会随同耶律大师一起感受背井离乡的痛苦，跋山涉水的艰难，感受在苦难与坎坷中契丹人建立起来的顽强信念和不屈精神。这是耶律大师留下的最大财富。公元1143年，耶律大师逝世，在位近20年，享年57岁，庙号德宗。他的一生是如此矛盾坎坷，并富有传奇色彩。他是在远离内讧的阴影之下始终不忘复国，历尽艰辛，以团结的力量缔造了一个新的辽王朝。他是一位伟大的成功者，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开拓出一个强大的帝国，并赢得了人心，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伟人。然而他最想要做的就是恢复故国，但他始终无法实现夙愿。直到临终，他依然只能带着浓浓的乡愁遥望东方，那儿有养他令他后半生一直魂牵梦绕的故土家园。

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朝天祚皇帝在混同江凿冰钓鱼，辽主用钓到的第一条鱼举行宴会犒劳诸部，这就是投鱼宴。当时女真诸部的首领们都会前来参加，完颜阿骨打也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场宴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宴会中各个部落的首领都要为天祚帝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此时的阿骨打早已拿定主意要为生女真出口气。当天祚帝要求阿骨打歌舞助兴时，阿骨打端立正式，当面拒绝。在宴会中只有他拒绝了为天祚帝舞蹈，光是这一点他就会招来杀身大祸。天祚帝十分不悦，觉得阿骨打胸有大志，以后难免会成为辽朝的心腹大患，第二天就要杀死阿骨打。辽朝大臣萧凤仙却根本不把阿骨打放在眼中，认为没有必要在意这么一个野蛮人。在他的劝说下，阿骨打得以保全性命。当完颜阿骨打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他当面拒绝天祚帝的消息已迅速传遍女真各部。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了，流量不够得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水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呢？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型号钻石19，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确实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
6: 脸色差，
8: 不能再将就，居然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黄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共小，
5: 什么破网了，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别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2: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7: Yes, I'm rich.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8: 没事吧？
2: 算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

0: 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 我家一个小，
2: 什么破网络？
3: 哎呀，你干嘛呀你？
2: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

0: 如宇宙护卫队，我们就不用害怕霹雳了。
1: 哦，是吗？
2: 是霹雳！
1: 又是凡人的宇宙护卫队，可惜这次你谁也保护不了。
3: 那你就试试看。

0: 怎么样？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1: 霹雳太坏了！
2: 流星是为了保护我们，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嗯，
3: 流星加油！流星加油！流星加油！流星加油！流星加油！
4: 你们吵死了！看你们还往哪儿跑！把你们扔下去，就不会那么吵了。
2: 有了，这下看你怎么躲！
5: 可恶啊！
0: 大！大！大！
6: 耶！成功了！
0: 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其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1: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2: 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埃及、卡塔尔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0: 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庄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

0: 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1: 主村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

0: 你是谁呀？什么情况？哎，干什么？
1: 连我都不认识，小子了。

0: 是时候了，要靠自己，不再靠别人。张医生还要靠我，父亲安排我回故乡，老天安排我坐上这辆车，回来开公司是不可能了。故乡比父亲想的要复杂，杨志，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世上。
1: 有个假的在这里，这张脸我在心里放了很久，靠它过每一天。真的杨志长什么样，要一个新的样子，用它来替代它。我要小心一点，用它问出杨志的下落。如果他死了，我就杀死他。
0: 天哪，给我写信的是谁？他是从哪封信开始的？还是所有的信都是他的？我把心里想说的都说了，他说的是不是真话？这个要先弄清楚，找一个界限，分清楚。徐天，到底怎么走？我听你的。
1: 停车。

0: 嗯，还好，就是打穿了，没伤的内脏，但这个鞋得止住。我再吸他，给你那个消炎药还在不在？啊，在。
1: 竟然假装车夫，车也拉不动。
0: 什么车夫？
2: 今天上午，他让我给他拉车。
0: 你现在不能太用力，因为你的内伤比外伤重。
2: 我看看。
0: 小姑娘。 就不麻烦了，回椅子上坐去。
2: 我在女中的时候学过护理。
0: 什么女中？上午跟你讲了，安徽女中。报警！回去坐。撕开呀、啊！

0: 我给你治病可没下过死手。
1: 对不起，对不起。哎呀，
2: 天亮，你去翻找一下楼下的伙计，在附近找找有没有药店，给我买点药，处理一下，明天就能动了。我给你那个口服的药这几天吃了。啊，吃完了。
0: 好，我开一个单子。
3: 你说我写还是你自己写？徐天吃什么药也写上。写啊。

0: 张医生，你先睡，天亮我去药房。
1: 你不能出去。
0: 明白，托人去。
2: 我呢？
0: 杨芷在哪里？
2: 我在这里。那有床，何必坐着？要不是我，你们都被抓了，大家都是亡命鸳鸯。
0: 不要说这种话。
2: 好吧，要坐大家一起坐，我趴桌上。

0: 许先生，早啊。早啊，许太太。
1: 起了，东西买回来了。
0: 许先生，早餐好吃了。
2: 三天就好，
3: 吃早餐，我拿上来了。

0: 我刚尝了一口，不好吃。
1: 你打算拿他怎么办？
0: 应该是我打算拿他怎么办。
2: 王医生，马建峰已经死了，这件事你不用管。
1: 好啊，早饭吃完我就走。多谢，
2: 谢来谢去算不清。我应该谢谢你。
3: 嗯，回去给嫂子带好。
1: 一定带到。这趟上海，唯一对不起的就是陶陶。嗯，你昨天晚上酒楼那个，那么西塘的钢架都是他做的，手巧啊，什么都做得出来。七八年的兄弟，我一来，他在上海待不住。
2: 能活着，事情就不大。
1: 我们两个之前没讲过几句话，还蛮对脾气。
2: 我以前不这样，最近在改。
1: 我吃饱了，
2: 我也饱了。
0: 那我呢？
2: 只要你不吃了。
0: 我早上吃西餐，昨天上午那家就可以。
2: 羊脂在哪里？
0: 你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自己吃好回来。
2: 他还在？
0: 在。
2: 保证。
0: 信就是他抄的，我写的每一封。
2: 带我去找他。
0: 你到底去不去？
2: 行。
1: 你要上街啊？昨天晚上刚出的事情，
2: 昨天的事情不算大。来上海找的也不是他，这件事比天大。
1: 倒也是。
0: 走啊。
2: 张医生，锁在这儿，钥匙我拿走了。
1: 保重。
2: 你也是。

0: 先生，住旅馆啊？
1: 啊，不住，我找住这儿的人。
0: 哪个房间啊？
1: 这个是能吃的吧？
0: 当然可以啊，请啊，先生。哎，不用客气的，吃就好了，不用的啊。
1: 我也真是贱啊，自己都没找着，还惦记他。

0: 心里说咖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
1: 羊脂在哪里？养伯父伯母在哪里？
0: 一定要这么煞风景？先说我们俩的事儿。

0: 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
1: 猜猜。
0: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1: 爸爸没了，妈妈走了，家里没人了，正好想来上海。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
0: 你要是他，见到我第一面就该认识我。
1: 我想过你很多样子，也没想到是这样的。
0: 所以你不是他。
2: 请慢用，
1: 你咖啡来了。

0: 我在吃药，咖啡你喝。记得第25封信的时候，你说你喝咖啡喜欢另外加两块糖。先看到杨芷，杨伯父、伯母，
1: 看了就走。
0: 先看到。
1: 撒谎哄人你都不会。我现在心很乱，你要是哄我走，说不定我会带你去找他。你那个时候再翻脸不认账该多好。
0: 我不会撒谎，几千公里。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找他。

0: 你贵姓？我还没问你嘞。等下自然有时间了。我想先跟你讲，这件衣服和椅子不搭。
1: 那你坐。那最好，我这里受伤了。椅子给他。
0: 老姜，所以一会儿要啥要剐，随你。我知道的东西少吗？别觉得我是藏东藏西。

0: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请问
1: 叫什么名字啊？
0: 没名字。
1: 啥意思吗？
0: 我现在跟你讲了，你会觉得是真名字吗？
1: 共产党？
0: 那不是，真不是。
1: 涛涛跟你什么关系啊？
0: 他怎么跟你们讲的？
1: 六叔，
0: 涛涛跟你讲了。
2: 大人何必呢？事情已经这样，
1: 涛涛跟你什么关系？
2: 他是跑了吗？
1: 屁股，
3: 不要再提心。
4: 你杀马天放的时候还挺狠。重新认识一下。

0: 我叫贾若兰，父亲死在共产党手里。
1: 徐天，叔父、伯父都死在国民党手里，未婚妻的父母也是。所以事情早有天注定。所以不要再说你这么绝。
2: 当个养纸的饭吃，送我去医院吧。你是不是有病啊？去医院！好好，
3: 你回来了又不要我，
2: 养公馆也不是家，安徽也不是，我没地方去。快！ 快点啊！哦，医生，
1: 让我再享受一下。

放人！孩子，坚持住，小心手。

0: 你在哪里？静安医院，你快来！
1: 就你一个人吗？
0: 许天也在，你快来，
1: 给我带一把枪。

0: 代表监督发力方向，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天然优势，常态化走访选区，走访市场主体，梳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基层真实声音、一线突出问题转化为高质量代表建议，推动政府靶向破解产业、投资、共赋领域短板。要立足人大职能优势，主动服务全县下半年攻坚大局，要主动投身专项监督行动，通过调研视察推动政府工作提质增效，产业领域代表发挥资源优势牵线搭桥，助力招商引资，开拓外贸市场，基层涉农代表聚焦雪梨生态渔业产业链建设，为梭差共富、人居环境提升建言献策。同时要带头落实县委各项部署要求，在本职和代表岗位实现双岗建功，为我县率先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取得决定性进展贡献人大力量。记者肖俊康报道。
1: 8月15日晚，随着第二阶段男子女子交叉决赛圆满收官，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云和赛区晋级赛落下帷幕。
0: 自开赛以来，县体育中心乒乓球馆内激情飞扬，球台周围围满了观赛观众，叫好声与惋惜声此起彼伏，计分牌上的比分紧咬着，每一分的争夺都牵动着全场的神经。在混合团体赛中，不限年龄、不限性别的选手与各路高手精彩过招，无论是女将的飒爽、男将的勇猛刚劲，或是少年的锐气冲劲儿、老年的沉稳老练，都在这个全民舞台上尽情展现着乒乓球的魅力。晋级赛共设置了混合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大项目，分为小组循环赛、淘汰赛两个阶段进行。15日晚，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比赛同样火热，在最后的决赛时刻，计分牌上的比分你追我赶，一分一分的交替累加着，选手们含胸弓背，屏气凝神，身体仿佛一张拉满的弓，不时迸发出全部力量。最终15岁女子小将徐尔远勇夺女子单打第一名，男子单打由李坤月拿下。白龙山一队凭借默契配合与稳定发挥，一路过关斩将，捧回混合团体赛冠军奖杯。据了解，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于今年5月至10月进行海选赛、晋级赛、赛区 PK 赛、总决赛四个阶段。晋级赛产生的前两支代表队和男女前两名单打运动员将代表云和继续参加赛区 PK 赛。
2: 希望他年轻们多交些朋友，多打打球，这样子锻炼好身体，这样。
0: 记者叶珊珊、王金红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询问云和，童话夜市还有番茄味的肉片，一起去看一下。
3: 今天我们老板特意弄了个头发，一定要给他拍进去啊。
4: 这也是一种机缘巧合吧，就是我们俩夫妻到福鼎那边去旅游，我们觉得哎，这味道真的好像不一样，当下就决定留下来，就是去学了。黄辣椒水和浙龙的米醋，这个呢也是我们从他们那边发过来的，保证它的那个原汁原味。

0: 好美味。
1: 目前推出的一个番茄浓汤的一个肉片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2: 怎么样感觉味道？
3: 很不错啊。
4: 他家的瘦肉丸真的很好吃，很有嚼劲，每周必吃。
5: 美真的。
2: 嗯，好浓郁。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新的一周开场，今天白天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有小阵雨，太阳不时露脸，气温不断升高，体感较闷热。预计本周我县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前期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后期20号到23号受季风槽发展影响，可能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局部有大到暴雨。由于前期累计雨量较大，土壤含水量高，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近期天气多变，大家出行记得随身备好雨具，合理安排出行。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锦水滩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石塘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重头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赤石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安溪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雾溪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朱村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航厅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张家地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大湾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黄家社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沙埔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苏坑梨园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云和梯田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仙公湖景区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赤石景区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小胜景区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佛尔岩景区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森林火线三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

0: 各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小小，走走，这是
2: 王母姐。母姐呢？
1: 你姐洗手间呢？
2: 喝这么多了啊！
1: 这有一大半都是你姐的功劳。
2: 她没事吧？
1: 没事儿，你看发泄发泄吧。
2: 她今天真是受委屈了。哎，对了，我正好开你车过来的，等一下送你回家。
1: 还是我们小嫂最贴心了。你喝哦，喝不了酒对吧？
2: 啊，对。啊，
1: 那个，我给你点个无酒精的东西啊。嗯，我给你点了个无酒精的Mojito。什么表情啊？
2: 工作的事儿。
1: 我跟你说啊，现在工作确实是不好找，你要放平心态啊，千万不要灰心，再努力努力，好吗？
2: 毛毛姐，我前两天去大所面试，我居然被录用了，通知我去实习的。
1: 方圆律师事务所。哎，这是个大律所啊。
2: 对。哎，
1: 这很厉害的呀。
2: 对。哎呦，
1: 干爸干妈该开心了呀。你快给他们发个消息，快告诉他们。这有什么表情啊？
2: 爸爸妈妈正在为姐姐的婚事烦心呢。还是过段时间再说吧。入职实习又不是正式的入职通知。所以我觉得。我觉得稳妥稳妥再说吧。
1: 不是实习怎么了？虽然说万事开头难，但是你只要进入到你喜欢的工作岗位，不是后面都如鱼得水了吗？哎呀，没关系的，我替你开心啊，这是好事儿。姐姐先干了这杯酒啊，开心，下次给我补了啊。
2: 谢谢毛毛姐，只要有毛毛姐的支持，我就开心。
1: 就你嘴甜。

0: 唱得特别好，你先歇会儿。大家好，我叫麦承欢，我呢今天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婚没定成。像是谁？那小子好，
1: 坐下，
2: 快给我坐下。
3: 我那个小嫂，妈妈把我们两个人拉扯大不容易的，你知道吧？她不容易的。
1: 姐，你别说了，我今天对妈妈态度也不是。
3: 小嫂，如果以后你遇到了你喜欢的女孩子，一定要好好把
2: 他知道，
3: 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姐姐都支持你。
2: 好，
3: 你知道吧？
2: 差不多撤了，
4: 那个差不多了啊，你明天不是还有事儿吗？走，
1: 姐，我们回家了，
4: 走，
1: 回家了，回家。
3: 大家好，还是我麦承欢，人生难得几回醉，所以今天我很开心。所有的酒都包在我身上，我麦承欢请客。
5: 跟那个毛毛在一块儿呢，程导去接了，
6: 最好别回来，我的钱没收够呢。
5: 你们嘴里说的啊，不在乎不担心，其实心里比谁都着急。
6: 担心有什么用啊，女儿长大了翅膀硬了。
3: 他敢这么跟我说话
5: 消气，不要生气了啊，不要生气，记住气大伤身，晓得吧？

0: 早啊，妈妈。
1: 啊，早。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昨天晚上回来了。
1: 哦，小枣说你住在毛毛那边呀。
2: 后来晚上回来了。

0: 妈妈，我昨天对你说的话有点重了，对不起啊。
1: 昨天喝醉了？
0: 嗯。
1: 都还疼吗？啊？
0: 我知道了。都是为我好，其实我心里都明白的。
1: 说到底，还是我们拖你后腿了。
0: 你说这句话我就不乐意了。咱们卖家的女儿去哪儿不是被别人夸的？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以后不许再这么说了。妈妈，我给你跟爸爸做了早饭，尝尝。
2: 哎呦，这么漂亮的，你看，哎，像模像样的，
0: 快尝尝。
1: 花花，妈妈平时对你唠唠叨叨的，做妈妈的都是这样的哦。等你自己做了妈妈，就理解妈妈了。我能在你这儿唠唠叨叨的多少时间？
0: 那我就多陪你几年，让你多唠叨我呗。
1: 说什么傻话呢？妈妈当然希望你早点嫁人，早点生宝宝。你看妈妈还年轻，还能帮你呢。
0: 妈妈，从小到大你为我操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唯独这件事情我想自己处理，我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哎，妈妈，你看，好看吗？给你买的耳环，哇！你把这个戴着去跳舞，绝对艳压群芳，周阿姨都不是你的对手。
2: 哎呦，这么漂亮啊！
1: 哇，这很多钱吧？乱花钱。
0: 没有，你干女儿毛毛打折给我的，双倍孝心，喜不喜欢？
1: 真好看
0: 啊。还有给你做的蛋糕记得吃了啊，我得换衣服去上班了。
2: 哎，你不吃点？
0: 我不吃，专门给你做的。

0: 女儿给我做的。
1: 给我尝一口。
0: 不行的，女儿特地为我做的。
1: 咱们女儿啊，有孝心。
0: 那当然了，我们的女儿啊，真香。哎，

0: 想吧、嗯、
1: 想
2: 等一下给你吃一点哦那你要听我的话的啊、哦、我跟你说啊我昨天晚上想来想去想了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2: 你去找老太太
1: 找她干嘛
2: 找她帮忙啊你想欢欢有空的时候就去看她有空的时候就去看她老太太呢也挺喜欢这个孙女儿的所以我在想欢欢嫁妆的事儿是不是让老太太先帮帮忙等我们有钱了再还给他们
1: 我不去要去你去你怎么想得出来你这个脑子
2: 啊有什么关系啊叫你去求求你的老娘抬抬手的事情
1: 哎呀你搞清爽好不啦她不是我亲娘哎再说了几十年大家各过各的你让我怎么啊我来不及了我先走吧、哎、我跟你讲、
2: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的哎呦有事情逃得倒快你不求我去
3: 来了

0: 您好，哎，那个这儿的老人呢？啊，
1: 老太太刚去新安里喝下午茶了。
0: 啊，谁背她去的？
1: 她自己去的。
0: 她一个人自己去的？啊，哎呦喂，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你这么大年纪，你们放她一个人出去啊？哎呀，那要是过马路什么的出点事儿，投诉你们养老院的。
1: 不是阿姨，她每周一三五都要去的。哦，阿姨，您是老太太什么人呢？好像不常来看她吗？
0: 当然是亲戚了，不常来嘛，是因为我忙呀，忙得很。哦、你刚才说什么里？
1: 新安里花园酒店。
0: 新安里，哦好，哎，怎么走的？
1: 出门左拐两个路口就到了。
0: 哦，好好好好，哎，这个放放好啊，
1: 哎，哦，好的，
0: 你跟大叔，我姓刘，
1: 啊、哦，姓刘，好，
0: 放好啊，哎、
1: 好好好。
2: 奶奶，要不我来吧？
3: 吃蟹一定要自己拆。帮别人拆卸，那友谊的小船就要翻掉啊。你工作忙吧？啊，
2: 还好，习惯了。
3: 这里的后厨啊是老手，你看一堵西西掉眉毛的，给你补补。
2: 奶奶，其实这里的有缺口的碗筷都可以换掉了，不适合再给客人用。还有咱们这里的风格，我觉得也有必要换一下。如果您需要，我可以找设计师。
3: 餐具问题我接受，回头让老崔他们提前清点一下，换新就行。至于环境嘛，我跟这里有感情了，我看就不动了嘛。现在很多老字号都搞时尚化、国际化，讨好年轻人。我倒觉得新安里更有味道。别搞那些。
2: 是，奶奶您说的，我明白，也都理解。
3: 你刚回国，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用隔三差五的来看我。
2: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您可以委托经营，让新安里更上一层。
3: 委托给谁？

0: 则期。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

0: 你刚回国，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用隔三差五的来看我。
1: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您可以委托经营，让心安理更上一层。
0: 委托给谁？

0: 那是你的孙子我，还有麦晨欢，我到时候拉他入伙，孙子孙女一起来做，合作共赢。志明啊，我看你还是没有懂得什么是一家人，来吃蟹。
1: 哎，奶奶，少吃点螃蟹，螃蟹性寒，对身体不好，也不利于养生。
0: 我要是再年轻几十岁，你跟我说养生，为了多活几年，我肯定愿意。但是我今年80多岁了，养生的事啊，就留到下辈子再说了。来，吃蟹，蘸上醋，特别香。好，还有一件事，我最近这几天看了好几家上海最高端私人医疗。 我打算带您办张卡，这样子以后你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团队第一时间就会上门为您看诊。
1: 不用，不要花那个钱。
0: 要，这样子我工作才能安心。这个钱必须得花。
1: 什么卡？保险吧。

0: 又干什么了？
1: 你妈妈打了我的亲孙子。
0: 亲孙子？
2: 哎，
0: 姚总，啊，你们认识他？妈妈，我新来的上司姚总。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姚志明，是奶奶的孙子。
0: 奶奶，我都不知道你们有这层关系的。王总，你的脸没事吧？要不要先冰敷一下？
2: 这什么包啊？什么都能跑出来啊？
0: 我听说我妈妈打人了嘛，所以路上在便利店买的。你先敷一下，消消肿吧。
1: 来，坐下吧。

0: 奶奶，您受惊了，吃个橘子吧。
1: 小刘啊，
0: 哎，
1: 你怎么还是那么冒失？还不如我的承欢懂事。
0: 不是啊，老太太。妈妈，我当时啊是这么想的，哎呦，这现在市面上什么骗子啊、传销啊太多了，我担心啊，我是为了保护你我才出手的。对不起啊，啊，对不起啊，小张。
2: 没关系，我姓姚。
0: 啊，小姚。
1: 本来早就想让你们认识一下，但是志明说怕在单位给你造成困扰，所以他不让我说。哎，小刘啊，
0: 哎，
1: 你这么大老远是来找我有事儿的吧？
0: 哦，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哎呀，妈妈，我们画画到你这儿来已经是代表我们全家的心意了。我今天是来道喜来的，我们欢欢马上就要结婚了。哎，金总呢？
3: 摘了。
0: 摘了？我为什么要摘呀？为什么呀？
1: 欢欢，未婚夫还是那个背着你去相亲的辛家亮吗？
0: 啊，妈妈，这个事情倒不怪辛家亮的，关键是我们昨天和辛家亮他们家人见面了。
3: 妈妈，妈妈，不要跟奶奶说这些。
0: 哎呀，没关系的了，让我说完嘛。妈妈，关键是辛家亮他们这家人啊，跟爱无子哦，往天花板上想看啊，小打了我一下没钞票，哎呀，跟我们欢欢是挑三拣四的，我看。

0: 哎呀，其实他娘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真的不愿意人家把她看低的。哎呀，
1: 好了，妈妈，
0: 那你多给她添一点嫁妆啦。
1: 对呀，可是我和老麦的条件，妈妈，我知道你最喜欢欢欢了，我想。
2: 这结婚可是终生大事，你能不能在这个结婚的事情上面再帮他？好了，妈妈，你怎么样才能明白啊？不是奶奶帮不帮的问题，而是人家今天看不上我们，明天照样看不上我们，你懂吗？
1: 欢欢，来，陪奶奶去晒晒太阳。
2: 对不起啊，小瑶。奶奶，哎，我妈妈性格就是那样的，你千万别怪她，她就是为了我的婚事心急。
1: 你妈妈心急，不代表你也心急，你自己要拎清楚。
2: 其实我现在心里挺乱的，我跟嘉亮的感情一直都挺好的。我以前觉得只要靠我们两个努力就能过上幸福的小日子，可两家见完家长以后，我才知道以前是我太幼稚了。结婚就是两个家庭的融合，这两家想法差这么多，一开始就有这么多的矛盾，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不顺的。
1: 那你有面对这些问题的勇气吗？

0: 我有的，但我不确定嘉亮是否跟我一样有勇气。奶奶，我最近越来越觉得他跟我刚认识的他不一样了。
1: 那你希望奶奶怎么帮你？
0: 奶奶，你不用帮我，这些事情必须我自己解决。小的时候我得了川崎病，是您出钱给我治疗，而且还细心照顾我，我已经很感激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我想靠自己让家里人过得好一些，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我从来没有想过靠家人要飞黄腾达，只是一边是妈妈，一边是家亮，我一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1: 环，这条手链水头极好，我戴了大半辈子了，我今天送给你。
0: 不行的，奶奶，这个太贵重了，不能要。
1: 这是我的妈妈送给我的，她跟我说的话我现在一样告诉你。环环，婚结或者是不结，将来都有可能后悔，你也有权利后悔，但是你自己想要什么，你心里一

0: 你什么垃圾？
1: 阿姨，我是危险垃圾。
0: 阿姨，谁是你阿姨啊？
1: 我跟你没什么关系。
0: 我再重申一遍，我叫姚志明，是陈淑贞女士与前夫的儿子的儿子，是跟他有真正血缘关系的亲孙子。
1: 血缘有什么了不起的？

0: 那你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出现啊？谁知道你是真是假的？也许是假冒的。
1: 我虽然常在国外，但我跟奶奶联系可一直没断过。
0: 那你现在回来干什么？
1: 回来陪她买保险啊。
0: 啊？你还是正式买保险的？哎呦，你这小子太没良心了！她是你亲奶奶耶，你也不放过啊？我跟你说，她没什么钱的。我再告诉你啊，她是我们赡养的，你不许欺负她。
1: 你怎么知道奶奶手里只有一点点钱？说不定老人家财不外露呢。
0: 没猜错耶，你这小子看上去，你看左看右看，你看这没俗眼的，不安好心。我严肃地告诉你，他没什么钱，他这些退休工资，他付了床位费，到新阿里吃几顿好吃的，剩下没几个钱了。你别打他的主意啊，他没钱买保险。
2: 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奶奶的真实情况？
0: 我问你啊，你几岁了？你结婚了吗？你有孩子吗？这种人应当当领导。
1: 问这么细，阿姨，要给我介绍对象吗？
0: 我才不想祸祸人类。
3: 祸祸谁呀？
0: 我跟你说呀，我刚才为了保护你奶奶，把这小子得罪了。哎，你当心点哦。看起来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人呀。
3: 好了，妈妈，你再说下去，我工作都要被你说没了。
0: 啊？
4: 这个人怎么鱼鳞都不给我刮掉？真是。
3: 快点上，上来。
5: 阿玉，回来啦。
0: 耶！今天你回来那么早啊？
5: 我买了一条鲫鱼，是你做还是我来做啊？
0: 我做。哎呦，好好的鱼让你烧锅没用了。过来。哎呀！鱼鳞怎么没挂掉呀？来的时候鱼鳞要叫他挂。
5: 你们俩怎么一起回来了？去哪儿了？
3: 我跟妈妈一起去看奶奶了。
0: 哎，老太太还送她一条手链呢。哎，过来给妈妈看看。可以啊，怎么样？死对，不少钞票嘞。
3: 哎呀，妈妈，这是奶奶最珍贵的东西，跟多少钱是没有关系的，我要好好保管。
4: 哎呀，你们怎么跑去找老太太了呢？
0: 那有什么啦？欢欢的嫁妆，我得想办法吧。
4: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拆迁款一到手，嫁妆不就有了吗？
0: 拆了几十年了，拆了不啦？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你不能让女儿空着手去结婚啊。
3: 好了，妈妈，我知道你们都担心我，但结婚是我自己的事情，让我自己决定吧，好吗？
4: 啊，欢欢，你去休息休息吧，一会儿饭好了我叫你。
3: 嗯，
4: 去睡会啊。
3: 嗯，
0: 行了，鱼留着，我等一下来说。我先去换件衣服啊。
3: 嗯。

0: 我给你安排个环境好的地方住啊，再专门请个阿姨照顾您吧。
1: 不用，住这儿挺好的。
0: 那这卡您留着，想买什么随便刷。我知道您不缺钱，我就想为您做些什么。
1: 我呀，什么都不缺。这些年，陈欢照顾我可好了。啊，对了，陈欢在你手下工作的可好？
0: 还行，他挺努力的。
1: 我跟你说，别人我不管，但是你不能欺负他。你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你还得叫他一声妹妹呢。平时要多照顾他。我知道你也不是平白无故来找我的，这个就算是对你的考核吧。
0: 奶奶说笑了，我哪有什么问题。

0: 欢。
1: 哎，朱总。
0: 哎，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我得交给你去办。
1: 嗯。
0: 姚总呢，在一楼的宴会厅开会呢。我这儿有一份很重要的资料，你帮我交给他。啊，
1: 现在就下去吗？
0: 啊，对。
1: 那需要我跟姚总转达什么话吗？
0: 不用，什么都不用说啊。哎呀，我家里边啊，有点急事儿。我儿子今天学校里边这是亲子日嘛，本来你嫂子说他陪他去，但是他单位临时有事儿都去不了了，只好我去了。要不然这个资料应该我亲自交给姚总。
1: 没关系，朱总，资料交给我，您去忙吧。
0: 嗯，哎，对了，可以请姚总喝杯咖啡，我报销吧。啊，
1: 不用，朱总，我来就好。
0: 我报吧。
1: 朱总，再见。啊，什么重要使命啊？姚总不就在楼下吗？明明就是朱经理他自己漏了资料，怕挨姚总的骂，让你去顶雷罢了。
2: 行了，别在背后议论领导，小心被听到。再说了，我想下去听听嘛。
1: 回来给你带咖啡啊。
3: 来来来，
4: 上次你求婚那么拉风，打算什么时候办酒席啊？要不姐妹给你个折，你帮我撑撑业绩。
1: 到时候找你，帮我收拾一下啊。
5: 我的 APP 上显示预定成功，怎么可能没房？如果十分钟之内你不把我的房给我，我就上你们经理那儿投诉你。
6: 对不起，女士，可能是我们这边系统出现了问题，确实没有看到您的订单信息。目前商务房已经满房了，要不您看。
5: 你是耳朵有问题吗？我再说一遍，如果十分钟之内你不把我的房给我，我就让你们经理开除你。
6: 开除我也没
1: 房了。不好意思，大家先别拍了，谢谢。
5: 会不会说话？我今天要报。
1: 女士您好，我是波提切利市场销售部的经理麦承欢，我来为您服务吧。
5: 麦承欢是吧？今天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解决了，不然我就上网曝光你们，让网友都看看你们酒店是怎么赚黑心钱的。
7: 我十分理解您的心情，刚刚我看您的行李应该刚从国外回来吧，
1: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机，一定累坏了。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您的话，也一定会非常生气的。
5: 我十几年没回国了，回来第一个就选择你们波提切利，结果就让我遇上这样的糟心事儿。
1: 是的是的，我特别理解您。女士，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先在旁边休息一下，我个人送您一份欢迎果盘，然后马上协调房间的事情。来，女士，我帮你，这边请，帮女士拿下。
5: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全程录像了，你别耍什么花招。刚刚不是说已经没房了吗？我都要看看你怎么变出一间房了。
1: 明白，马上为您解决，稍等。房间现在还有吗？
6: 陈欢姐，最近咱们酒店有会议接待，应该是房务部的同事失误了，真的是一间房都没有了。
5: 有解决方案了吗？
1: 马上，女士，稍等。稍等一下，姚总，这是刚刚朱总让我交给您的资料。就是您已经看到了，现在情况比较紧急，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您能不能贡献一下您的行政套房啊？
8: 这个不合适吧？
9: 可以，危机事件，你去处理吧。
1: 啊，谢谢谢谢，我一定让他们把您房间的东西收好了。
10: 你这挺大公无私的。
1: 马上解决好了。姚总把他的房间让出来了，赶紧让房务部的人收拾一下，千万别把姚总东西弄坏啊！
6: 好，放心吧，陈文。

0: 女士，已经解决好了。刚刚我申请了我们的上司，他呢也是游子归国，所以对您的处境十分的共情，所以特批了行政套房给您升级。这样的解决方式您满意吗？
1: 行吧，
2: 要不是陈欢姐，今天这事儿可就大了。
0: 谢谢您的谅解。可能收拾房间还有一段时间，我陪您在旁边坐一会儿。这边请。

0: 重案。
1: 朱总，
0: 我不是让你给姚总送资料吗？怎么升级房间去了？你自己的主意啊？
1: 不好意思啊，朱总，当时情况紧急，我就自作主张了。
2: 干得漂亮！
0: 这个女客人啊，写了一篇安利文，登上了点评网的首页了，
2: 而且还点名的感谢你。自己干。
0: 挺好，你给咱们省了一大笔营销费啊。
1: 这次得感谢姚总，如果他没有把房间让出来的话，我也变出了一个房间。不过朱总，我觉得您可以跟房屋部门说一下，改善一下订房流程。
0: 哎，陈欢啊，咱们呢救火归救火，但是他们自己的事啊，还是要让他们自己去搞。你想，房屋部门的事儿我去说，这不合适，对吧？
3: 麦陈欢说的对，要是公司每一个员工都能像他一样对公司的发展关心，我们酒店还愁不好吗？
4: 这姚总说的对啊，我这就去找房屋部门老李说明情况，我先走了啊。
1: 姚总，今天谢谢您，如果下班您没事的话，我请您喝咖啡来表示一下我的感谢。
3: 好，下班见。
1: 谢谢姚总，咖啡。尝尝吧，这家是个宝藏店，咖啡很好喝的。怎么样？
3: 还不错。其实你要感谢我的话，倒不如周六陪我去养老院看奶奶。
1: 周六我跟奶奶去兴安里喝下午茶的。
3: 你经常陪奶奶去兴安里啊？
1: 对啊，奶奶是那儿的常客，她特别喜欢那儿的茶、糕点还有蝴蝶酥，经常去的。
3: 你和奶奶的关系特别好？
1: 当然好了，他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能不好吗？
3: 可是你们都没有血缘关系啊。
1: 一定要有血缘关系才能关系好吗？姚总，冒昧地问你一下，你是奶奶的亲孙子，那这么多年，为什么你们家里没有一个人来看奶奶呢？
3: 因为爷爷和奶奶结婚后移情别恋，奶奶果断离了婚，所以爷爷就带着我爸和我出国做了生意。
1: 奶奶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她以前的事情，她平时看上去那么温柔坚定、乐观豁达，没想到她还有这样的经历。
3: 是啊，那个时候我还小，也做不了什么。
1: 那以后周六你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看奶奶吧。
3: 好啊。越喝越好喝，

0: 别睡了，醒醒！哎，别睡了，醒醒！
1: 哎呦，哎呀，
2: 苏珊了，我睡着了呀。
0: 重要事情。
1: 啊，什么事啊？
0: 你明天拿着这个礼物去找辛芷珊。
1: 啊，谁？
0: 辛芷珊，建亮他爸爸。
1: 我没见过他，我又不认识他，找他干嘛？
0: 麦来天，女儿的婚事你出了多少力啊？你自己想想，叫你去找一下建亮爸爸还推三推四的。我跟你讲，这事是我们家的头等大事，这么重要的事有什么闪失的话你是全责啊。
1: 这怎么又变成我的责任了呢？啊，行行，我去讲什么？
0: 这样上做啥了？还能多怪啊？
1: 坐我脚上了呀。
0: 吓得多怪的，上次吃饭他不是没来吗？那你就去探探他的口风，看看他对孩子们的婚事他是怎么想的，什么态度啊。你去了吗？就是代表一下我们的诚意，缓和一下关系了，懂吧？
1: 懂了懂了。
0: 哎，你不要睡呀、啊、你脑子里面想一想，滚一滚，怎么讲、啊、
1: 晓得了晓得了。
0: 哎，这个茶这个点心拿得出手吧？
1: 可以可以。
0: 你看见了吧？啦，可以可以，你看看清楚。哎呀，可以吧？
1: 可以可以，真的可以。
3: 您好。
1: 你好，
3: 请问您找哪位？有预约吗？
1: 啊，我没预约。
3: 没有预约的话我们这里是不方便进的。
1: 哎呀，小姑娘，你帮忙通融一下，我跟你们老板是朋友啊。
3: 那也还是要预约的。
1: 哎呀，我今天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不这样，我把这个点心分你一点，你帮帮我。
3: 哦，不用不用，您真的要预约？
1: 谢谢啊。
3: 哎哎，
1: 帮忙！
3: 哎，你不能这样，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只能叫保安了。
1: 哎呀，怎么拎不清了？我有重要的事。
3: 不好意思啊，实在是。
4: 怎么回事？
3: 啊，辛总。
4: 怎么了？
3: 这位客人说是您的朋友，但是他没有预约。
1: 你是佳良爸爸是吧？哦，我是麦成欢的爸爸，麦来天。
4: 谁？
1: 是这样的，前两天我们不是两家见面吗？你忙，你没来，所以就没有见面。我今天是特地来拜访你的。
4: 啊，你是麦成欢的爸爸？
1: 啊，是
4: 麦爸爸。
5: 辛总，您今天约了悦达的姚总会面，要不这样吧，叔叔，您留个电话，到时候我再安排您会面，可以吗？
4: 啊，不好意思，啊，
1: 悦达。你们是要去见姚志明姚总吧？
4: 啊，对，你认识？
1: 哎呀，熟，太熟了。不瞒您说，我现在就在给他开车。
4: 哦，
1: 要不这样吧，我把你们带过去，我正好要去公司啊。
4: 啊，那行，那麦爸爸请。
1: 哎，请
4: 来，麦爸爸走，麦爸爸走。
1: 好，
4: 麦爸爸走。
1: 好，辛总，上回两家吃饭发生一点误会啊，佳亮他妈妈回去大概也跟你说了吧，怪我老婆，她这个人吧性子急，也不会说话，所以就发生了一些小摩擦啊，真不好意思啊。我觉得吧，佳亮跟我们家欢欢呢，他们俩还是有感情的，我老婆也冷静下来了，她也觉得孩子们的幸福那是最重要的啊。这个婚宴那个事儿啊，大家可以再商量啊。
6: 那个成欢爸爸，你一直是给姚总开车？
1: 哦，我以前一直是给张培生张总开车的，这个姚总刚回国嘛，张总就把我临时派给了姚总。
6: 那就是说张总和姚总对你都很信任。
1: 说起来巧啊，我们家跟姚总啊还有点亲戚关系。
6: 那个陈欢爸爸，其实年轻人们的事情啊，我们不要干涉太多，只要孩子们自己开心就好，对吧？

0: 回来了。
1: 啊。
0: 今天回得这么早。
1: 没那么多应酬呗。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那一天，你跟麦家人见面的时候，是不是有人过来送贺礼了？
0: 对啊，送了一对表。那个人叫什么？姚？
1: 姚志明。
0: 对对对，姚志明。怎么了？
1: 这个姚志明是新来的运营总监，负责招标的工作。重要的是，他和麦家人是亲戚关系。如果我们把这层关系给维护好的话，那招标的工作不就稳妥了？
0: 哎呀，上一次见面我们闹得不是很愉快。
1: 说的就是啊。
0: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你啊，想想办法，赶紧跟麦家人把这个关系缓和一下啊。只要招标的事情能够完成，其实这个婚可以先定下来吧。
0: 行，我知道了。
1: 嗯。
0: 好啦，别担心，这事交给我办了。啊，我给你热鸡汤。
2: 睡了吗？
1: 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不谈工作。

0: 这是你的工位。
1: 谢谢你啊，师兄。我不是名校毕业的，所以来之前我做了很多心理准备。我相信我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转正。
2: 好的，请稍等。
1: 我也相信能够让老板
2: 们
1: 主动的看见我。
0: 有志者事竟成，加油。
3: 哎，是我。
0: 陈总，这位是我们律所的刘律，以后你就听他的工作安排。刘律，这是您的实习生。
3: 啊，
0: 加油。
3: 那他那边怎么说的？啊，是吗？那行，下午我赶过去一趟。
1: 刘律你好，我叫麦成早，是入职实习的，以后请多多指教。
3: 哪个学校毕业的？哟，沪深海事学院还有法律系呢？我孤陋寡闻了。哎，咱们律所的门槛什么时候降到这个标准了？
1: 刘律，但我上学的时候各科平均分都是90分以上，而且还有全国专业类奖项等等。
3: 起点是低不要紧啊，努力就行。你跟我进来一趟拿点资料，下午见客户游泳。

0: 小张，跟上前面那个大姐。
1: 好的。

0: 不会。再来了，整块去。
1: 这啥？
0: 你整块。
1: 家具啊！那快快老得了，那快那快，我回去再要剥脱啊！十块好了。
0: 阿姐，侬自家里杀脱了，从15块钱杀到10块。

0: 久没去拜访你呢，我想学做八宝辣酱，欢迎吗？
1: 啊，欢迎，当然欢迎。
2: 要我帮忙吗？
1: 啊，不用不用。你这衣服是真丝的吧？很贵的，再说是白色的，别弄脏了。
2: 琼花妈妈，上次见面的事，是家里太冒失了，是我没管教好。不过，我跟嘉亮的爸爸是真心喜欢陈欢的，他聪慧懂事儿，热情周到。现在像他这么会照顾人的女孩子，那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1: 是，我们家欢欢真的是很争气的，关键是这孩子啊，善解人意。这些年家里头来提亲的还真没断过，条件好的也不少，可这孩子不知道怎么的就喜欢你们家嘉亮。可关键是我们家毕竟是小家小户的，配不上你们大家大业的。
2: 哎呀，怎么会呢，小有小的好，温馨热闹，有生活气息啊。我今天来才知道陈欢身上让人舒服的气质是从哪里来的，那就是在这种温馨有爱的家庭里培养出来的。不像我啊，家虽然大，可我经常一个人在家，那心里头也是空落落的。等陈欢嫁过来，我们家就热闹了。
1: 哎呀，你别站着呀，不嫌弃的话找个地方坐啊。
2: 不用不用，我看看你是怎么做的，我学一学。
1: 不用，你去休息吧。
2: 哎呦，这个猪肉不切皮啊。
1: 哎呦，这个皮不好切掉的，吃的就是这个猪肉皮，烧完以后冷结结。哎，你鸭胗干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哎呦，再放点鸭胗干进去，那味道是，哎呦，不要说多好了，不得了。哎呦，关键是啊，这个开眼哦，你们叫虾米，哎呀，去腥还有，哎，对，这个水是不能倒掉了，要用的啊。你歇着啊。啊，
2: 我看看看看。
1: 来喝水啊，放心喝吧，消过毒的啊。
2: 谢谢。
1: 这天啊，真是有点热起来了。嗯。
2: 哎，陈欢妈妈。我今天来除了做酱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1: 孩子的婚事啊。
2: 婚事需要操办的的确还有很多，回头我们俩找个时间好好研究研究，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两个孩子能接受，我们两家还有亲戚朋友都舒服。我看你也是通达人情世故的，回头我们姐妹俩一下一下合计，总归是能找到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法，你说呢？
1: 是的是的。
2: 嘉亮爸爸说你们家认识悦达集团的姚志明姚总，听说姚总那个人不好接触啊。
1: 不太好。不是人不太好，真的是不太好打交道。这小子从小一个人在国外长大的，哎呦，人情世故这方面根本就不行。我平时啊，你不知道这人啊，冷冰冰的，不说话，然后说话呢还很难听。
2: 哎呀，真是无巧不成书。实不相瞒啊，我们家企业一直跟悦达集团有合作。哦，这次酒店招标换成了姚总，我们不太熟悉。听嘉亮爸爸说这位姚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总是搭不上线，还听说他在物色新的供应商。哎，我跟嘉亮爸爸都头疼得很，毕竟这悦达集团可是我们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哦，
1: 这个做生意的 这些事情我还真不太懂。哎，
2: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跟悦达合作了很多年，我们的家具呢都是按照悦达的要求委托工厂下的订单，

0: 你说这生意要是黄了，我们垫付他好大一笔钱，打了水漂不说，这佳亮跟陈欢马上要结婚了，咱们做家长的总不能让陈欢嫁过来就跟着一起受委屈。
1: 哦，哎呀，这个事情要不等黄花他爸爸老麦回来。
0: 哦，我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1: 是什么事儿？

0: 色君。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贵的你弄不来的。
3: 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微信给你再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停不
2: 进。你那备份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啊。
3: 华硕好宽。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9。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

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五 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

0: 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
1: 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小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